0: 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光缆。
1: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1: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通过下面的短片了解一下。
1: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

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 阿联酋国防部5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 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 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 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美军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部署，近日被爆出诸多问题。此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曝。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据美国媒体报道，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林肯号乱象只是缩影，美军福特号航母、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也曾出现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伊朗战事还暴露了美军在关键弹药库存上的短板，美军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 分析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 此外，在美国频繁举兵情形下，美军工产能与人力资源长期跟不上需求。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直接拖累军工和造船业；另一方面，美军在人力方面也面临数量和素质问题。 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刊文指出，即便在降低招募标准后，美国征兵数量也只是勉强及格，兵员整体素质大不如前，人力缺口与产能瓶颈已成为制约美军持续作战能力的重要短板。归根结底，穷兵黩武是美军透支的根源。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文章称，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在海外大规模部署军力且频频发动战争，但目前美国国内 经济和工业基础已无力支撑。此前，特朗普多次强调谈判和达成协议，如今却停止接触并转向长期经济和军事施压。这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战略目标的变化会对后续局势产生什么影响？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美国会持续地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 传统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向伊朗施压的手段主要还是围绕着军事手段来展开的，也就是通过威胁将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通过直接或者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攻击，以军事威压的手段来希望迫使伊朗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随着冲突的持续，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冲突极大的消耗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威望，同时也使得美国自身陷入到了军事。

0: 冲突的泥潭当中，没有办法短期内自拔。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发现单纯通过军事打击手段没办法迫使伊朗就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过去一到两周的时间里，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经济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经济封锁，包括派遣美国的这个舰队来拦截伊朗的往来船只和伊朗相关的船只，通过这种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仍然会持续，而美国对于伊朗施压的手段更多的会保持军事施压的同时，也会更加依赖于经济制裁或者经济封锁的手段，以此来削弱伊朗的国家的能力，希望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让步。当然了，对于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博弈来看，更多的还是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还是差异很大的，难以在短期内弥合。但是呢，尽管美国和伊朗从当前来看维持了一个所谓的不战不和的状态，也就是短期看冲突重新大规模爆发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产生的争端，以及所营造的一个地区紧张氛围，恐怕会来未来一段时间不断的存在，而且会影响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看到了，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包括红海地区，甚至包括现在像叙利亚、伊拉克的局势，都受到了当前美国和伊朗长期对峙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地区局势也会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对峙而陷入新的冲突的恶性循环当中，地区的紧张局势恐怕在短期内也很难降解。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以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以方表示，以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以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日前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加沙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与谴责。
2: 法国外长巴罗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本格维尔近日发表的在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不人道，令人无法容忍。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巴罗曾于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此外，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称，德国政府副发言人塞巴斯蒂安·希勒表示，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出的不人道言论，这违反了国际法，这些言论不可接受。1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他表示，欧盟重申立场，呼吁以色列遵守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并确保平民得到保护。据外媒报道，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称，我认为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 不仅是对那些

0: 构成直接威胁的人，那里有些人甚至不配活着。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3: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4: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了导弹袭击。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为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消息说，德方当天在克罗地亚普拉通过当地警方逮捕了该乌克兰籍嫌疑人，此人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以及损毁建筑物，他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遗遭人为破坏。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2: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称非常了解金正恩，同他相处得很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还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

0: 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1: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 1.3 至 1.4 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 90% 的海域以及 80% 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0: 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此前，法国卫生部数据显示，在6月17号至7月2号的热浪期间，法国出现了5764例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2%，是法国自2003年以来在热浪期间记录到的最高超额死亡人数。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当地时间的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紧急服务部门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下午在住宅区附近的山上出现林火，由于高温和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的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附近居民区构成直接安全威胁。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2: 19号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3: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7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7号的探月使命。
5: 工程层面，嫦娥7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

0: 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组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其中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2: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地展厅，不少观众被展台前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3: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2: 除了体型庞大的巨型机器人，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承担起高危环境作业任务。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4: 比如说我们有采控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控区的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购买机器人，他们都对中国的哪些机器人感兴趣，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机遇，一起来了解。
5: 从搬箱码垛到上架料分拣，我身后这近十台机器人啊，共同还原出了一个工厂里机器人配合作业的微缩场景。而这些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也成为了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外国采购商最为感兴趣的内容。
6: 来自墨西哥的埃利松多正在和这些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详细交流。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这次想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一些合作。
7: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N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We can send them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work.Some robot that can d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for the plants.
6: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的需求增长很快。
7: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a series of tasks.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大会主论坛现场，来自英国的企业代表还对外发布了欧洲机器人采购需求的最新情况。其中，建筑业、物流、仓储与制造、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是未来采购的重点方向。参会的外方专家也认为，未来全球在机器人产业合作方面机遇广阔，因此各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应标准的对接。
8: Robots are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s, and one area where we should do global collaboration.

0: situation is standardization, so that whatever is developed can fit to the other system.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慢一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国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辣的我
13: 见过。
14: 应该吧？
13: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戴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智力检查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金手镯、金戒指等纯金饰品因检查者长胖无法摘下来，该如何处理呢？来看记者报道。
4: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线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要求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9: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
4: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9: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4: 专家介绍，对于因长胖无法摘下的金银铜等饰品，医生会拿一些纯棉布进行包裹隔离，以免因导热引起皮肤灼伤。此外，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会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心脏起搏器植入式人工耳

0: 耳蜗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通过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1: 临近开学，有些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

0: 不接种 HPV 疫苗是否会影响孩子入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2: 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中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研究结果证实，同时接种其他疫苗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在接种的过程中要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打 HPV 疫苗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在右臂。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0: 2026暑期档观影人次已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0: 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实施以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4: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5: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4: 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外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涉

0: 上海市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除了深圳，上海近期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不久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1: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执法人员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 实际位于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的一家烧烤店，锁定了位置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几十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2: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 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0: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多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
3: 整体涉案金额突破百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 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 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 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 记者19号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获悉，近日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
4: 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今年前7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
3: 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7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首列国铁冷鲜快线全国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 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

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七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前尽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但全国仍处于主汛期。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淮河流域支流沙隐河、东北黑龙江干流等仍处超警状态，全国汛情总体呈现高风险态势。
2: 目前啊，整个东北地区的东北冷涡啊比较这个频繁，沿海地区的热带云团呢也比较活跃，后续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退，预计呢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东南的太湖及浙闽地区、华南的珠江流域、西南长江流域的上游将出现明显的这种暴雨洪水，需重点关注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
3: 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未来一两个月台风仍处活跃期，后续还会有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集中在华南、东南沿海，目前判断强度可能偏强。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稍后来看天气。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扰动依然活跃，华南沿海一带受其影响，今后几天降雨频繁。那总的来说呢，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还是不小，但是强降雨分布都是比较的零散。那高温不多，不过南方大部由于陆点温度比较高，体感依旧闷热。再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强降雨不多，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到欧洲的东部部分地区呢，降雨在明天会有所增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在西班牙一带高温热浪会有所收敛，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到30度出头，但是呢，在巴尔干半岛这里呢，降水减少，炎热发展，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接近40度。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范围依旧不小，不过大多也都是阵雨或者是小雨，美国东部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南部天气依旧炎热，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晴，22到31度。天津阴，25到33度。兰州晴，18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7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纽约中雨转晴，20到2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0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20度。柏林小雨转晴，13到23度。维也纳小雨，19到31度。苏黎世小雨，16到2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韩联合军演中途腰斩，特朗普被曝欲年内会晤金正恩。朱雀三号遥二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中国打破美国垄断，火箭回收技术海陆兼备。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突破时刻。韩美两军19号宣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于21号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韩民은미치게제안으로 UFS 연습기간과규모등을일부조정하기로하였으며연습기간을17일부터21일까지로시행하기로하였습니다
1: 此外，美韩双方还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韩国媒体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3: 연습도중에일정을대폭줄이는것은물론적공격방어연

0: 연습만 하고 반격 연습을 하지 않는 것도 초유의 일입니다.
1: 韩国舆论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五角大楼从亚太地区向中东调派舰艇，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关键弹药库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突然做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盟友的不安。
2: 시간과 노력의 낭비가 되는 것은 당연한 것이고 한미 간의 뭔가가 의견 충돌이 있는 것처럼 보여지기 때문에.
1: 据韩媒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对于联合军演规模被压缩，韩方事前并不知情。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多次将韩国形容为模范盟友。仅仅两个多月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曾公开表扬韩国近年来主动增加国防开支，提升军力，协助分担责任。We
3: applaud the pragmatism 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1: 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直言，曾被评为模范盟国的韩国，如今成为了特朗普政策变化最令人惊讶的牺牲品。This
4: is really unusual.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my whole military career,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said one of our greatest strengths are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should be leveraging them, not punishing them.
1: 对于美韩军演缩水，居住在韩朝边境附近报川市的民众态度出现分化。一部分民众希望缩减演习规模，降低演习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另一部分民众则担忧美韩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力被削弱。뭐
5: 트럼프 어제 뉴스 보니까 뭐 김정일이하고 김정은이하고 친하기 때문에 뭐 축소해야 된다고 하는데 그거는 북한을 잘 모르는 그 상황이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이 들어요. 사실은 저는 불안해요. 특히 이제 접경 지역에 거주하는 주민으로 그 상당히 불안함을 느끼고 있습니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原因之一是军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华尔街日报》18号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据悉，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不过，相关筹备工作尚未正式启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三次与金正恩见面，美媒认为特朗普此时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表明在伊朗问题上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他正积极寻求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但部分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朝重启对话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过去几年朝鲜的核岛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先进；另一方面，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大幅强化。美方预计金正恩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会面。 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可能还与前有关。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韩国2025年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被划拨用于造船合作，但韩方至今未公布剩余2000亿美元将如何进行投资。一名熟悉美韩谈判的人士指出，与韩国的谈判进展速度低于预期，这让特朗普政府非常不满。 美方在谈判中对韩国未按美方意愿行事感到不满。2025年对美投资谈判涉及3500亿美元，美方希望韩方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但韩方认为可行性不足，不断提及火力发电厂方案。各种因素叠加之下，特朗普打出金正恩牌，意在施压韩国并转移视线，这正是其特有的战略手段。 青瓦台方面18号否认韩美正讨论将存储芯片作为第一个战略投资项目的相关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曾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称希望看到两家企业在美国建厂。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推动下，高带宽内存 HBM 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存储巨头的产能也纷纷转向，但同时也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

0: 舔价格暴涨。
1: Does the U.S.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support an HBM4 production facility?
2: Every country wants to build the memory fab in their territory. If there is water, power, and land, and also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ecosystem. So if I can bring that ecosystem together, I'm going to build them then anywhere.
0: 崔探员形容全球用户争抢存储芯片就好像一场战争。他透露，美国客户的确希望韩企赴美建厂，但 SK 方面尚未直接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3: 19号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一级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型号。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这火箭相当的高，高度有66.1米，那火箭的直径有4.5米。首先来看舰体，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栅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栅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朱雀三号使用液氧甲烷，也就是天然气作为燃料，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首飞，火箭二级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但一级回收没有成功。经过8个多月的改进，朱雀三号终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发射与回收任务。这不仅是朱雀三号研制过程中的关键突破，也标志着中国民营火箭迈过了一级垂直回收的重要技术门槛。
6: 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火箭的回收到底有多难？打个比方，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不仅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难度可想而知。目前，全球火箭回收主要有3种方式：一种是塔架捕获，也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舰所采用的筷子夹技术，助推器在发射后返回发射塔，由塔上被称作筷子的机械臂夹住，在半空中捕获回收。筷子夹火箭对于火箭飞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悬停能力要求极高，略有差池就可能导致火箭在发射塔上倾倒或爆炸。还有一种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火箭子级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目前 SpaceX 的猎鹰9号与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都采用了这种回收方式。
7: The booster is programmed to follow a precise flight path return back to Earth, and it must autonomously perform a series of controlled maneuv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at path and land vertically on the landing pad. The Falcon 9 is equipped with 4 lightweight landing legs. Each leg is constructed from carbon fiber and aluminum and contains an impact attenuator for particularly hard landings.
0: 朱雀三号遥二此次成功完成发射与回收，打破了美国企业在着陆腿回收领域的技术垄断。
5: 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4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4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
0: 据悉，朱雀三号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最终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此外，还有一种中国首创的全新回收方式——海上网系回收。火箭一子级返回末段，通过栅格舵和发动机控制姿态与速度，接近回收平台后，由舰体

0: 以上的挂钩与海上网系阻拦装置配合完成捕获。今年7月10号，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正式采用这种方式成功实现一子级回收。这意味着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火箭接连完成了海上和陆地两种回收方式的验证。彭博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指出，这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1: 这意味着在火箭回收问题上，中国已经在两条技术路线上几乎是同时形成了突破。而今天在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角逐的一个制高点，就是火箭能否做到安全回收和高效的重复使用。目前看来，中国已经突破了这一关口。未来中国的火箭的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会走向进一步的精益化，比如说会不断的压缩回收系统给载荷能力带来的这种牺牲和代价，不断的降低回收系统所占据的这种重量空间，不断的提升整个回收过程以及重复使用过程的效率，降低它的成本。中国未来的商业航天在全球航天发射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有一个长足的提高。
2: 19号，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本周两场世界级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蓬勃发展。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61亿元。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5500台，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市场观察网站注意到，该公司是全球范围内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前夕，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款新型人形机器人超人，其腿长 0.85 米，可原地跳高2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世界纪录 1.8 米，奔跑极限速度达每秒 12.66 米，超越人类每秒 12.4 米的极限速度。行业人士分析称，这款机器人体现了宇树在算法和电机模组方面的技术能力。今年早些时候，宇树科技还发布了一款载人变形机甲，身高近3米，能实现双足直立与四足形态自由切换，适配多种复杂地形，支持真人驾乘，将科幻作品中的机甲设想变为现实。
3: 动力要强劲，然后也不能特别大，太大的有点太笨重，有点危险。我们还希望真的能给大家使用，所以说它的安全性的问题，我们要比这种机器人考虑更多很多。
2: 在王星星看来，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届时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
3: 这个定义就希望，如果哪一天我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80%左右的陌生场景去，然后我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可以让它机器人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如果这一个的时刻技术达到这个瓶颈临界点的话，我觉得机器人就可以慢慢的大规模推广使用了。所以在要达到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年，但是我觉得慢的话也就最多5年左右的时间吧。
2: 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外媒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认为宇树 IPO 意义重大，为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估值基准。行业分析师指出，此次发行认购需求火爆，将为今后更多机器人企业上市奠定基础。事实上，宇树科技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8月，两场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4: 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2: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赛。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实现

0: 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目前运动会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机器人运动员正在紧张备战。
1: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拉拉操。拉拉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0: 本届运动会新增了8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 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2: 决策等多项能力。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 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3: 车的。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灵巧手专项赛，还原人类手指的灵巧与操作能力。比赛包括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重、积木搭建、开瓶撬盖、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堪称机器人指尖上的18般武艺。The
4: best example that I give to people is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the EV spac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10 years. You know, China went from being in a position where there was ver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wards Chinese EVs or Chinese EV companies, and now they dominate globally. And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over time is you're going to see the exact same sort of rollout with robotics here in China go global, but only at a faster pace than what we had seen with regard to the EV markets.
0: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底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后，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陷入困境。他们很难想象，在没有中国完整电子产业供应链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制造面向商业市场的机器人。旧金山一家机器人企业创始人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都还在摸索。” 据悉，许多美国初创企业和大学实验室都使用中国机器人进行实验以及软件开发，许多机器人零部件在美国要么价格过高，要么采购周期过长，要么根本无法获得。外交事务网站刊文指出，把中国技术和产品拒之门外，将阻碍美国本土产业能力的建设，让美国沦为产业孤岛。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有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共同社19号报道，
5: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万亿日元， 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
6: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5: 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30重工、川崎重工和东芝后，日本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2: 真的是太久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栖息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栖息。一切尽在中国文艺栖息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

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歌曲星辰大海，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又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旋律中洋溢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正如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遭遇坎坷，却仍要披荆斩。

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女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这份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正是爱情中最青涩也最珍贵的动人姿态。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此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如见面。

王铮亮的歌声浸透叙事的温柔，将爱情故事唱成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你六二年我们认识了，到六三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1: 跟我老伴儿快到60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穷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的什么大的仪式，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秘籍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忍了，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然后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金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

0: 2006年。
1: 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2: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1: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3: 进啥子去做生意啊，要没理是去去赚钞票进啥，真正是去交罪名呀。
1: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
4: 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5: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走进东方庞贝，复原4000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7: 4000年前的面条，
8: 这样好吃哎！
6: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8: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6: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7: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6: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9: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

0: 碧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河湟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湟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湟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1: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0: 嗯，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哦，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0: 好。嗯，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嗯，
0: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0: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

0: 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0: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2: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流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流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0: 可以去寻找。
1: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0: 好，一会儿见。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哦，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1: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0: 是
1: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1: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1: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1: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1: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
0: 哦，
1: 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对象。
1: 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
0: 嗯，
1: 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嗯，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衣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0: 嗯，
1: 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在四千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柳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

0: 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百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1: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了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2: 对，她的怀里搂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踞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1: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2: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0: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第一碗面
2: 哦，齐老师，
1: 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2: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米字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0: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3: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0: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1: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4: 还挺
3: 不容易。
1: 对呀、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0: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

0: 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2: 可以尝一下。
1: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3: 味道怎么样？
1: 对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2: 玉米面的
1: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0: 4000多年前辣家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4: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历史贴金壁画。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文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可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海东这片禾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1: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2: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1: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2: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1: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禾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2: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1: 对的。
2: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纹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

0: 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1: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0: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2: 哦，在这儿。
0: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一个历史奇迹。
2: 嗯，
0: 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1: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0: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沥粉贴金壁画了。
2: 嗯，
0: 沥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沥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沥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
2: 嗯，
0: 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沥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
2: 嗯，
0: 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米2，宽5米5，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1: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沥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尽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2: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2: 这三杯酒是
3: 迎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2: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3: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2: 好，各位辛苦了。
1: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3: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

0: 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1: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
0: 对
1: 的。
0: 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1: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0: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1: 您先带我去试试。
0: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尼萨
1: 啊，换好衣服了
0: 啊，真漂亮！
1: 你刚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0: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1: 你好，
0: 七岁尼萨，
1: 七岁尼萨，
0: 对，学的真好，
1: 七岁尼萨。
0: 然后你就给我说，塞尼塞尼，
1: 塞尼塞尼
0: 啊，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1: 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0: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1: 好呀，
0: 好，
1: 那您走。
2: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的上演。
0: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雾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1: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0: 对，
1: 然后秋就是秋千，
0: 对，荡起来的秋千。
2: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1: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
1: 哎呀，
0: 站直，手抓牢啊！
1: 好，有点紧张，
0: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0: 好，来来来。
1: 可以了。
0: 好。
1: 停了吗？
0: 停了。好，睁开眼。
1: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0: 来转一下，把你给你转。怎么样？
1: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0: 对，
1: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0: 融为一体
1: 、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2: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登台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2: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1: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这树莓好嫩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集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2: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1: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
2: 谢谢。
1: 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2: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3: 哎，你好。
1: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2: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哇！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1: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背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4: 从这边吃的话，人也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2: 把它给卷一下。
4: 哎，对，
2: 然后拿在虎口。
4: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2: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4: 对，
2: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4: 对，有蒜蓉，
2: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4: 对 对, 对，
2: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4: 对对对，
2: 嗯，好吃的。
4: 嗯。
2: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集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4: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

0: 那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1: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

0: 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河黄，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黄大地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1: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2: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0: 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子。
2: 我给两个篮子，
0: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2: 好的，
0: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2: 行。
0: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哦，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1: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0: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2: 这么快啊？
0: 用了多长时间？
2: 不到10分钟。
0: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2: 对，
0: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2: 对，
0: 这是树莓。
2: 树莓
0: 啊、树莓。然后南瓜，
2: 贝贝南瓜，
0: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2: 鲜辣椒也找到了。
0: 这个是现椒吗？
2: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
0: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2: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
0: 啊，
2: 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0: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这个是2025年。
0: 20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2: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0: 啊，现椒也长。

0: 找到了、嗯、然后还有两种葡萄。
1: 葡萄。
0: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1: 我帮你去。
0: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0: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1: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0: 嗯， 嗯，尝一尝。嗯，啊，这树莓好嫩啊。
1: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0: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1: 哎，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0: 哦。
1: 叫乔莱斯。
0: 嗯。
1: 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2: 嗯。近五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和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0: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1: 是。
0: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1: 对的。
0: 嗯， 嗯，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1: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0: 更蓝一些。
1: 河水很清澈。
0: 嗯，
1: 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
0: 嗯，
1: 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0: 嗯，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1: 是的。
2: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京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昙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采兰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韵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0: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游艺史，艺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
1: 日本很厉害，他们
0: 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艺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着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2: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0: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快捷，这个是它的核心，是它的灵魂所在。它就慢慢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0: 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也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狠，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也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信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也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8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洪因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位宣立武臣，罗亨信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洪、罗亨信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0: 宣抚老将尽忠职守，名垂青史。这座攻不破的军城，也从此威名远扬，彪炳千秋。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

0: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So I discovered coral growing along the breakwater of Port City in 2019. When I saw the corals, actually it surprised me. I felt that one day this entire breakwater would be fully covered with corals.
1: 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珊瑚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海域？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建造一座新城。从设计之初，中国团队就将绿色基因深植其中。从卫星图上俯瞰，黄色土地在这片蓝色海域上逐步铺展，一座海上新城逐渐形成。福布斯杂志评选其为影响未来的五座新城之一。工作人员正在巡查的这处防波堤就像是一堵长长的墙，建在港口城西侧的大海里。它不仅保护港口城免受海浪侵蚀，同时在港口城与防波堤之间围隔出一片海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珊瑚创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条防波堤的主要建造材料就是这些经过中国技术改良后的独特的纽王字块设计，它们为珊瑚提供了完美的附着表面。
2: So this is the Chinese pod actually, which will have different sizes. So different sizes

0: 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1: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green andto prosper at the same time. That'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President Xi pointed to when he said that green is gold or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0: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菇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2: 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
3: We recognize that China's emphasis on green is gold, on the lucid waters, etc., is a way also of communicating, maybe using poetic language, the imperatives of what in China is referenced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people,We have to live in balance with ecology. We have to live, as the convention say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0: 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

0: 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

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

0: 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0: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3: 一定的，这次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1: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4: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话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

0: 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1: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2: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3: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1: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4: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

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

0: 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啊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2: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0: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

0: 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3: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它就是

0: 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瓦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

0: 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2: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呢？通过下面的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5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

0: 和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三分之一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四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1: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长期部署近日被爆出诸多问题，此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是频频被爆。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林肯号乱象只是缩影，美军福特号航母、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也曾出现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伊朗战事还暴露了美军在关键弹药库存上的短板，美军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分析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此外，在美国频繁举兵情形下，美军工产能与人力资源长期跟不上需求。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直接拖累军工和造船业；另一方面，美军在人力方面也面临数量和素质问题。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刊文指出，即便在降低招募标准后，美国征兵数量也只是勉强及格，兵员整体素质大不如前，人力缺口与产能瓶颈已成为制约美军持续作战能力的重要短板。归根结底，穷兵黩武是美军透支的根源。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文章称，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在海外大规模部署军力且频频发动战争，但目前美国国内经济和工业基础已无力支撑。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表态，宣布将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同时喊话盟友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威胁。您如何看美国最新的对伊行动呢？是否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呢？
2: 我觉得美国最近的这些行动和表态呢，其实恰恰是说明他手上剩下的策略选择不多了。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呢，低成本的招数都用过了，比如说空袭行动啊、定点打击啊、还有经济制裁啊等等。但是他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那么在美国并不情愿使用高成本打击啊、派出这个大规模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策略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他现在就是想要采取联合围堵的方式去加大呢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那比如具体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切断金融结算通道啊，还有就是加码呢刺激制裁，以及就是打击伊朗的能源出口等等方式。那么他试图在短期之内去重创伊朗的财政收入，从而呢加剧伊朗 内部的通货膨胀，还有呢货币贬值啊等等这些压力。那么这样的策略确实很有可能会给伊朗造成比较明显的经济民生压力，但是你想要借此达成美国所设下的目标恐怕是很难了。因为一方面是美国盟友的配合意愿问题，比方说欧洲，他们的情况呢跟美国是不同的。欧洲国家对中东是有很强的能源依赖的，而且呢欧洲在地理上啊，我们知道跟中东很近，那中东矛盾升级，欧洲是很容易受到外溢影响，所以他顾虑很多。因此欧洲国家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他会非常担心如果跟伊朗关系恶化的话，可能会引发自己内部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韧性，那美国并不是第一天对伊朗进行制裁了，在过去的多年当中其实他都在采取这样的策略，而伊朗呢也早已建立了一套规避美元结算的经贸方式啊，也建立起了抵抗经济的机制。所以说美国想要依靠经济围堵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恐怕效果会是有限的。
1: 好的，另外呢在伊朗方面我们也看到伊方态度是更加的强硬。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美方升级战事，伊朗考虑打击驻欧洲的美军设施，那么您认为伊方为何会在此时释放出这样一种表态？
2: 其实在这一场冲突当中呢，伊朗一直采取的是非对称的打击战术，他很清楚，同时呢，就是美国无论是实施经济制裁呀，还是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他都需要很多的盟友跟他配合，所以伊朗的另外一个战术呢，就是要离间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的关系。那最近，伊朗说，如果美方升级战事的话，伊朗会考虑打击驻扎在欧洲的美军设施，那这样的一些强硬表态，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表明自己不是无计可施的。那如果美军计划对伊朗远程打击，那么他很可能会借用欧洲以及地中海周边基地，那作为对抗手段呢，伊朗就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话，那么他难度系数恐怕很大。但是伊朗会说，我仍然可以通过非对称的方式，比如说去打击欧洲的美军的设施啊，阻止你的行动。那同时呢，就是伊朗呢也是试图离间美欧的关系了，想要让欧洲国家担心啊受到中东战火的波及，进而呢伊朗想要借此威慑的方式来阻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协同行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重塑啊它的底线。因为美国在跟伊朗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呢一直有一个假设，就是认为伊朗弹药啊经济实力啊是有限的，长期消耗下去的话伊朗可能会撑不下去。那伊朗做出强硬发言也是想要在对外界呢表明它是具备跨区域的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他想要告诉美国，就是即便继续消耗下去的话，那伊朗恐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底线，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妥协。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3: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僵局。美伊双方无意延长谅解备忘录，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迫使伊朗让步，伊朗保留外交谈判空间的同时释放强硬军事信号。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对当前局势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英国路透社，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限到期，特朗普宣布暂停外交接触，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明确表示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强硬回击，表示在美国未履行备忘录条款前，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伊朗要求美方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取消石油制裁，停止军事行动。伊朗还决定转变军事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双方实质分歧无法弥合，中东紧张局势还将持续。我们再来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美国拟通过经济孤立迫使伊朗让步。美伊外交陷入僵局，特朗普打算通过更多经济制裁与更严格的海上封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美方把施压策略调整称作节奏变化，而不是立场退让。美国认为伊朗深陷通胀、财政困境、全面经济孤立会迫使德黑兰妥协。不过外界对效果存在疑问，不少观点认为制裁可以抬高伊朗在军事、核能力和代理人活动方面的成本，但无法彻底击垮伊朗。 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主动布局多线对抗，美伊对峙持续，伊朗领导层态度是更加强硬，战略正在由防御转向进攻。

0: 持续和美国对抗。伊朗不断提升导弹无人机打击能力，具备精准远程打击美国中东军事设施的能力。伊朗联动地区盟友施压，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亲伊朗民兵武装接连袭击沙特航运与石油设施，推高油价，形成多线牵制。分析指出，伊朗宁可承受战争代价，也不愿长期受制于美国封锁和制裁，出现先发制人迹象，地区冲突升级，风险上升。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美对伊政策混乱，内部存分歧。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既没有促成有效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没能重新开放。美国政策前后不一致，白宫内部对冲突目标、实施路线存在分歧。特朗普将阻止伊朗拥核定为首要目标，而副总统万斯却认为压低油价才是当务之急。眼下，外交军事行动目标是恢复海峡通航，但美国缺少有效管控海峡的手段。中东美军面临物资紧张、士兵心理压力等问题，美方还因阿曼斡旋谈判对其发出军事威胁，进一步激化和地区盟友的矛盾，凸显外交政策混乱。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录播。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利亚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以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以方表示，以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以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在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的相关动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分析。
3: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0: の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もので、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まあ、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1: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2: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今年前7个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出现同比下降。有分析认为，按目前的趋势，今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数量或将低于上年，时隔5年再次下降。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的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经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被获准进入乌克兰境内查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据美媒报道，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1/3。泽连斯基接受 CNN 采访时称，乌方已答应美国2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

0: 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国企业掌控。泽连斯基说，他更多关注拦截弹的生产规模，产品定价可交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工厂制造的弹药仅供乌克兰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跟美方抢生意。七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但此后改口否认。泽连斯基对特朗普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仍希望乌方获得授权。但有分析认为，即便乌克兰获得授权，也难解燃眉之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即便乌方获得授权，拦截弹因零部件供应问题，正式产出可能也需要数年。
1: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女士进行分析和解读。赵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赵老师，我们看到美媒报道，由于乌方所获得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该型的导弹系统已经数周没有运作了，而此前特朗普又表示尚未授权乌方制造爱国者导弹，您如何评估这一情况对乌克兰中远程防空能力以及战场态势的影响呢？
2: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防空一直是乌克兰的短板，也是乌克兰争取西方援助的主要的议题。近期呢，由于美国对乌政策的调整，俄乌对抗有所升级，以及伊朗战事的爆发，乌克兰中远程防空能力的不足凸显，对于乌方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或将利用乌方防空弹药不足，加大远程打击的频次，这样就使得乌克兰关键设施遭受打击的风险上升，后方的安全压力增大。另外呢，尽管双方总体上对抗烈度会有所上升，但是对于前线这个拉锯战状态和前线战线的变化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前线基本上是堑壕战。第三呢，我觉得影响体现在乌方呢会加大力度，寻求替代的来源，现在乌方已经在做，另外呢，我觉得还要看到，目前呢对乌方来说的确存在拦截弹不足，防空体系存在短板这样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呢也是有限的，不大可能促使乌方改变以往的核心立场。也就是说，对于和平谈判来说，乌方难以因此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对于推动双方和平谈判和停火作用是有限的。
1: 好的，另外，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公开呼吁战时选举，民调显示泽连斯基面临内部挑战，同时乌政府出现防长、外长等高层的更替，这种战时内部政治动荡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赵老师。
2: 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战前，政府更迭啊，人事调整就很频繁，是乌克兰的政治常态。那么冲突爆发以后呢，这种调整更多，影响也更为突出。这一轮呢，是说明乌克兰国内政治博弈加剧。其实各方最为关注呢，就是前防长费奥多罗夫的最近的关于选举的表态。那么它说明呢，政治内讧已经从过去的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化。战时团结出现裂痕，聚集效应出现动摇。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的支持率受到了影响，有所下滑，但是对他的执政地位造成的损害呢是有限的。因为目前呢战争还在持续，民众还是有这个一致的看法，加上欧洲国家对于泽连斯基还是比较支持的。那么 至于是否会举行选举，我觉得短期内不大可能，因为选举呢，在战时状态下，首先面临着法律程序的这个障碍，无论是宪法还是戒严令都禁止在这种状态下举行选举的。另外在安全上、技术上举行选举也存在很多困难。泽连斯基个人呢也不支持举行选举，加上前面说欧洲国家呢对于泽连斯基还是支持的，所以目前来看短期内不大可能举行选举。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特朗普称非常了解金正恩，同他相处得很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17号还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3: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向朝鲜示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以此向朝鲜示好。美方这一单方面调整让韩国措手不及，处境尴尬，也给美韩同盟关系带来冲击。我们来看全球媒体如何报道。首先来看印度时报，缩减军演意在一举三得。特朗普表示，军演调整是基于他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他正推动两人举行会晤。缩减军演也和韩国拒绝配合美国在伊朗的行动有关。分析认为，特朗普希望借此一举三得，向韩国施压，转移外界对美伊冲突的关注，为重启朝美外交创造机会。朝鲜照例发表评论批评美韩军演，但朝鲜只发布一般性表态，没有高官发声，也没有开展军事示威，或许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再来关注英国卫报如何评论，韩国并未提前知晓，处境尴尬。特朗普宣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虽然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的降低军事对抗姿态、推动和朝鲜接触的政策契合，但美国单方面公布决定让韩国十分被动。韩国国内舆论出现分裂，保守派痛斥此举带来安全灾难，进步派虽认可军演缩减有利于缓和半岛局势，却不满美国事前没有沟通。这暴露了美韩同盟内部的信任裂痕，韩国对安全自主的诉求进一步上升。李在明借此重申要争取战时作战指挥权，推进核潜艇项目，强化韩国自主国防。我们再来看韩国时报如何评论，同盟承诺越来越具交易色彩。评论认为，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军演，体现美国对盟友期待正在发生转变。特朗普认为，同盟不该是单项义务，不能只有美国帮助盟友应对威胁，盟友却回避美国面临的挑战。美国的同盟承诺越来越带有交易色彩，随着总统与对手的关系好坏而改变。韩国、日本担忧涉及威慑能力的重大决策，美国是否还会和自己协商？怀疑美国的承诺是否可靠？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如何评论：多国盟友寻求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美国政策是反复摇摆，不止在亚洲，全球多国开始质疑美国安全承诺能否兑现，开始谋求战略自主，降低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从欧洲到中东，传统盟友纷纷打造独立的安全保障选项。 丹麦选择法国、意大利的防空网络，没有采购爱国者系统，而加拿大重新评估 F-35 战机选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集体安全协议。美国政策变化无常，消耗了自身国际信誉，也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

0: 带来了负面影响。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路透社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或将下调针对加拿大产乘用车、卡车以及部分钢铝制品的关税税率。
2: 知情人士称，这份拟议协议预计将把加拿大产乘用车与卡车的基准关税从现行25%降至15%。两位汽车行业高管透露，加拿大方面一直在争取将关税进一步降至10%。知情人士还称，拟议协议同样将加拿大钢铁、铝制品的基准关税减半至25%。另外两名了解协议内容的行业消息人士补充说，下调后的钢铁产品关税仅适用于关税配额框架下的特定规模。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年度配额大概率设定为400万吨，超出配额的钢铁产品仍将执行原先50%的关税税率。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周，加拿大和美国官员每天举行会谈，试图避免最新的美国关税，并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多项贸易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前白宫官员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斯卡拉穆奇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冒险让依赖北美一体化的美国企业受到冲击。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3: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3: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同时 ，APEC 各经济体海关与企业也提出倡议，将以合作应对。

0: 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
1: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是 APEC 框架下连接海关与商界、沟通政府与市场的重要对话平台。在亚太

0: 的是会议手册，那通过手册可以看到本次对话会上有多家国际组织、 APEC 经济体海关以及商界企业代表参加，那重点议题呢也是聚焦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亚太地区农食产品贸易以及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等。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的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1/2，那通过关企对话以及一系列的贸易合作措施，也将有助于稳定和推动亚太经济增长。
1: There is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growth of trade between US and China. We connect the high value commerce of the day, and Guangzhou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and also our hub in Asia Pacific.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progress we can make, but I'm very excited about what we can do on trade from China.
2: 据海关统计，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占同期外贸总值的57.82%。对话会上，中方还倡议共同推动智慧口岸建设，协调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海关规则，为亚太合作注入新动能。今天，中国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的有关情况，以及交通运输领域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最新实践进展。
4: 发布会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坚持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发展、体系升级实施路径，设置了应用推广、创新示范、攻关突破3类场景，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蓝图和愿景，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目前我们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都市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的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的创建工作。
4: 此外，交通运输部还指出，将争取用3到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并着力解决跨运输方式数据不通、衔接不畅的突出堵点。
5: 本次创新行动设置的智能都市联运、综合枢纽智慧运行等场景，就是为了靶向破解这些难题和痛点。比如广西北部湾港以人工智能融合智能调度、融合船舶到港预测

0: 安列开行计划、公路集疏运等数据，自动匹配运力衔接时序，智能优化堆场追存与集卡行驶路径，集装箱贴水联运中转停止时间压缩了20%以上。
1: 发布会介绍，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出台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应用安全指引，坚持包容审慎、风险导向、敏捷治理、纪管结合、协同应对、防范失控六大安全治理原则，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常态化的风险排查能够提前识别数据泄露、违规外流等隐患，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防范重大安全事件发生。
4: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3: 专家表示，平台开展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的安全防护是核心核查内容。新规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经营主体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降低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滥用的风险。制度既为数据要素流通划定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创新筑牢安全根基，推动安全与发展协同并进。
5: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日前，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上映，感人至深的故事跨越海峡，引发台湾观众强烈共鸣。电影热映却引发民进党人士攻击，党内有声音指出，这样的政治操弄只会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与不满，也呼吁台当局重新审视当前对大陆电影的限制措施。
4: 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放映后，不少台湾观众深受感动，但有民进党人士却对影片热映加以政治操弄，攻击相关主办单位。对此，岛内有声音认为，如此政治操弄只会引发民众的反感。
5: 我想大家在欣赏电影啊，谁想要听啊这个民进党又去扯那一大堆政治语言呢？任何东西呢，你炒作过了头就会有反效果，反而让大家更觉得那是不是就真的叫做票投民进党，大家都要上战场呢？
6: 民进党的陆委会副主委他也去看了啊，而且他看完之后他还是没法不承认，说啊，这是一部幽默催泪的小品。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最怕的就是像这样的电影反而证明了两岸民众是心灵相通的。不过请你们不要老是戴着扭曲的政治眼镜去看待正常的两岸交流。
4: 岛内人士也提到，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市场受到严格限制，这与台湾观众想第一时间看到大陆优秀影视作品的民意相冲突。
6: 我们知道，台湾对大陆电影的商业放映啊，每年还是限制只能进来10部，而且还限制题材跟类别，但是对大陆以外的电影却没有这样的配额要求啊，所以这又是一种单独对待大陆电影的歧视对待。
5: 如果有台湾的片商想要引进大陆好的作品，还要抽签，抽到了签还要按照号次，还要来排队，等到最后啊，这个时间到了呢，大家都在网络上看过这些影片了，那么台湾民众偏偏呢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和大陆同胞一样一起欣赏美好作品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过时的一个政策，本来就应该废除了。
4: 岛内人士也指出，当前很多台湾影视作品、演艺明星在大陆也受到广泛欢迎，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最终汇集的一定是两岸业者和普通民众。
7: 台湾有细腻的叙事传统，大陆有庞大的市场与技术优势，如果能够合拍共育人才，就能够形成内容加平台的一种合力。未来我们可以在青年导演的交流、联合编剧的工作坊、跨境短视频赛事等方面的一些深化合作，让两岸的青年呢在影像中相遇，在创意中共鸣。
8: 在19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表示，大陆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电影能尽快在台湾上映，大陆也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时能走进电影院打卡电影取景地。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据台媒报道，针对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案，台中地检署18号侦结起诉了包括中联董事长在内的15人，并建议法院从重量刑。由于被起诉者均为业者，在野党质疑是刻意规避监管责任，为失职官员开脱。
9: 检方指出，今年4到5月间，台湾中联油脂使用供应商福寿、福茂及泰山3家公司采购的巴西黄豆生产色拉油，部分油品经下游业者及检验机构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经查，中联高层早在3年前就知悉这个来源的黄豆加工后有致癌风险，但因价格便宜便放宽进料标准，却未同步增加检验及管控措施，而在检验结果出现异常后又没有改善制程，也未依规通报及回收，最终导致问题油品8400余吨流入市面。检方依违反食安法及欺诈伪造文书等罪，起诉中联油脂董事长蔡青松等15人以及涉案的4家企业，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
10: 并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

0: 之七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七年或五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
1: 相关犯罪不法所得合计约8.8亿700多万元新台币，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但外界注意到，被起诉的15人均为业者，台当局食安监管部门及官员却无人被追责。
2: 这次的检方起诉书里面是真的重重的打脸这一开始所有护航什么吴尊啊这些人的嘴脸，他们应该站的角度是要帮人民监督的，可是搞了半天他们一开始出来讲话全部都在帮厂商洗地，那现在事后讲厂商夺罪大恶极，检方讲这些人是比诈骗集团要可恶的时候，那这些帮他讲话的官员什么林静怡啊食品专家啦吴尊啊这些人不是更罪大恶极？
3: 那你说这么严重的食安事件没有一个人需要负责，这是我们现在民进党执政底下他们的厚颜无耻到如此这般的程度。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网络发文表示，检方侦查起诉看似迅速，却对官员涉嫌渎职只字未提，显然是借重判业者替民进党官员开脱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称，这场食安风暴闹到超过20万人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结果至今仍未得到民进党当局的一句道歉。
4: 台湾地区中山科学研究院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任务，火箭升空之后轨道出现严重异常，没有飞向预定外海，反而转向内陆山区，现场紧急启动自毁机制，火箭坠毁荒山。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坠落点距离村落极近，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5: 哇哇哇！失误，完了！村庄！
4: 19号清晨6点左右，九鹏基地进行自研卫星运载火箭首次试飞测试。按照规划，火箭升空之后应该朝太平洋外海飞行。不过，火箭升空不久，飞行轨迹就出现错乱，在空中螺旋旋转，掉头飞向牡丹乡内陆山区。现场立刻启动自毁程序，火箭坠毁在荒山上，山头冒出大量浓烟，巨大的声响惊醒周边居民。
6: 我就是在等雷咧，
7: 安尼哦，嗡，啊有，啊，超级大声，
6: 大声，我还在震动啊，我从来嘛是有啦，我都飙出来了。
4: 现场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以及民宅损毁的报告，但是不少村民心有余悸。坠落的山头距离居民区仅仅1-2公里，民众直言再偏一点，火箭就会直接砸进村庄，强烈要求厘清事故原因。
8: 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4: 事后，中山科学研究院对外说明，这次是初期轨道发生异常，依照应变预案启动自毁，坠落在安全管制区域，后续会依据遥测数据修正设计。这是台湾自研卫星运载火箭的首次试飞，任务没有搭载真实卫星，属于技术验证测试。事件也在岛内引发讨论。除了技术层面的挫败，火箭失控险波及居民区，安全风险的争议也持续发酵。农历七夕佳节，在福建福州罗源县，一场以两岸青年联欢为主题的七夕交友联谊活动温馨举行。百名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才俊走进千年古镇，在古厝游园非遗体验与民俗互动中增进认同，深化情谊，在欢声笑语中共同谱写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青春篇章。
9: 古村韩翠文脉悠长，在福州罗源县中房镇，两岸青年人才在趣味破冰游戏中开启了相识之旅。漫步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厝院落中，青砖黛瓦与雕梁画栋不仅诉说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让青年们在触摸传统文脉中深切感受乡村振兴的新风貌。
10: 丝竹服饰上的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我们民族美好的故事，凤凰图腾象征吉祥，银饰叮当是对生活美好的祈愿。很高兴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畲族文化。
9: 在随后的七夕游园会中，穿针乞巧、同心五角星、同舟共济等互动竞技项目接连展开。
11: 当然像今天是七夕，七夕在传统上就是一个

0: 寄托了美好缘分的一个佳节。那今天的活动也很精彩，我们通过体验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来让两岸青年彼此拉近距离，然后让我们彼此变成好朋友。
1: 夜幕降临在微光掩映的水畔，大家亲手点亮古风河灯，许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点点灯火也寄托着各族青年携手并进的真挚愿景。
2: 这次我们把七夕联谊活动啊放在了罗园中坊，汇聚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青年。举办这场活动不只是为青年搭建了交友平台，破解大家社交圈窄的难题，更希望以此为契机，把青年引向乡村，让青年们在轻松交友的同时，实地切身感受福州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洁来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此外，广东湛江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日前，广西荣福高速公路全线最长隧道牛角冲一号隧道实线贯通，为项目按期建成通车提供了坚实保障。牛角冲一号隧道单洞总长4848米，是全线重要的控制性工程之一，施工难度极大。荣福高速是连接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区的重要省际通道，项目主线全长111.52公里，全线通车后将成为贵州经广西至广东最便捷的省际通道，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带动沿线旅游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6: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5: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大家好，想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强降雨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的南部和东部、海南、福建的东部、台湾以及浙江的东部和西北部、江苏的东部、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还有西藏的东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东部、台湾的南部、海南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后天华东到华南一带呢，雨势依旧会不小，后天的时候呢，东北一带的降雨将会增强，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的西部、辽宁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呢，高温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疆的南部以及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后天的时候西南地区东部一带高温会有所发展，在四川还有重庆的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西安小雨转晴，24到32度，广元多云转晴，23到32度，宜宾阴转阵雨，24到32度，唐山阴转多云，23到34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吉隆坡阴，26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5到25度，罗马小雨，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科技赋能，绿色前行。热力方以科研为根基，打造采暖、制冷、除湿、热水于一体的热力方新一代高端地暖系统，冬暖夏凉，四季舒适。
2: 热力方坚守日本主业，以绿色科技为全球家庭打造高效、舒适、安心的温暖生活。
3: 我们掌握地暖核心科技，成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以卓越品质立足全球市场，以温暖服务每一位用户。
1: 地暖采暖温润如春，地暖制冷舒适凉爽，地冷机除湿精准可控，20多年匠心守护，打造舒适人居新体验。热力方地暖机，值得用户信赖的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哪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5: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几股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6: 把握有多大？
5: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6: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7: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5: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7: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8: 报告陈总长电报。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1: 8月初就要来啊？
0: 陈总长还询问您，验完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1: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0: 那靖边这边呢？
1: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0: 是。
2: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3: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啊，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4: 好，
3: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4: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5: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3: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6: 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将陇未陇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2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呀。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
3: 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哼。
4: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哼，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5: 没人跟他讲解啊。
6: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
6: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 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嗯。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

0: 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1: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3: 是。
1: 总裁啊，
4: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1: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雷，
5: 嗯，
2: 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宗恺，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了。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0: 对，就这间。
1: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0: 宗恺，
1: 大林，
2: 嗯，
1: 你跟他们先回去。
2: 好的。
0: 宗恺，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5: 徐世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啊，
4: 嗯，
5: 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4: 嗯，
5: 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嗯，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6: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6: 嗯，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7: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既要歼敌，还要打援。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
1: 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1: 没有。
2: 好，哎，
5: 韩司令，
2: 韩司令，
5: 谈谈你的想法吧。<笑>
2: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
6: 应该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2: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
7: 参谋总座。
8: 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6: 韩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
6: 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
2: 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6: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
2: 怎么打？是啊，上来，这么打。
6: 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维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嗯，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9: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6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10: 是司令员同志。
2: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6: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要不这样，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肃古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3: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

0: 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
1: 好了，宫廷，
2: 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1: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2: 光庭，大可放心。啊，
0: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3: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0: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2: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1: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2: 光庭，你可以放心。
0: 四秀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0: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3: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0: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2: 光庭啊，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0: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3: 子修啊，你现在兼掌军政大权，
0: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啊。
1: 抱歉光庭，
2: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子修。

0: 主任，捡重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2: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
1: 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3支队和9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2: 已经动枪了，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
3: 116是什么情况？
4: 116师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3: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2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峰、头营这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 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4: 是。
3: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们现在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天王山主峰攻不下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0: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3: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4: 看来又要大炮场刺刀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2: 在这里。
6: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7: 不行，太近了。
0: 啊，要干什么？
8: 老罗，你替我指挥。
9: 替我指挥。
0: 哎，首长，
10: 你要去哪儿？

0: 营长，
1: 二营长，
2: 报告首长，我是。
0: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斌。

0: 你们好，为阵地摸清楚没有？
1: 报告，敌炮为阵地，作战已确定。
0: 来一轮机动车，把他彻底给我们抹平。
1: 是。

0: 谁在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兵中队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春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2: 哎，小静，
3: 哎，首长，

0: 是时候了，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哎，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1: 这本书，你看看，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0: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1: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1000公斤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1: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3-3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1点2面4快1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
0: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1: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0: 达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1: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3种情况3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2: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真的，我后悔啊。
6: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

0: 要打，先打锦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在锦州会有十万大军啊！
2: 我要给中央回电。
3: 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
4: 这仗还咋打呀？
5: 我们的三路大军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
6: 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机，
7: 魏德迈暗中的在推动换马计划。
8: 我这个位子坐不稳了。
9: 请看大决战第十集。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就发了啊。
1: 主席，首长。
2: 哎，
3: 主席，首长，
2: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0: 杜副主席，发到哪一级？
4: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5: 好，太好了。
6: 哎，再来一点。
7: 慢慢转着，
6: 转转，慢慢转身，
8: 能听见了吗？
9: 往左点，小五，
8: 行，往动，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
3: 好，
8: 可以了吧？
9: 再往左点，
8: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了吗？
9: 举高一点，
8: 好，举高，举高，
9: 五，好，停停，好，大家安静了，安静了，
3: 好了，
9: 听广播了。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11: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12: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11: 解放全中国。
10: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李成成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4: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2: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司令员，
1: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0: 司令员，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
2: 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
3: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4: 主席，
5: 哎呦，
4: 哎，好好好，
5: 陈老总啊，
4: 哎，
5: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
4: 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哦，啊。
6: 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急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4: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5: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4: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

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叶军啊，你看看这个锦如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来来来，来，向总。
0: 来，锦如。哎呀。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哎，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的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锦如一人呐。来吧，
1: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1: 岳军现在正在和俊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俊如还是有抵触的。
0: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俊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
1: 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0: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1: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岳军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 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

0: 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吧？
1: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0: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嗯，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嗯，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0: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含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的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嘛。
0: 啊，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2: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2: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2: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5: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6: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7: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吗？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8: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9: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10: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9: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10: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9: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10: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11: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9: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10: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9: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10: 是啊，希望在哪儿？
12: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5: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7: 嗯，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10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

0: 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1: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10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2: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0: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4: 总裁，从东北
5: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3: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6: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3: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5: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3: 好。

0: 达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
1: 嗯，
0: 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这奶奶的，你说咱饭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切，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那我留一文化啊。哎，
3: 好嘞，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
7: 从哪弄出来的？
8: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9: 您给指条道。
8: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10: 你个混蛋，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11: 不想活了你。
10: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叫你吃！你，把他给我带回去一样，关禁闭。
8: 是。
12: 娘！哎，快进来，三门。哎，没事。哎，走吧。
8: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2: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9: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8: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2: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9: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8: 为啥？
9: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8: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2: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9: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2: 你这干啥呀？
9: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13: 咋着啊？有尿没啊？
9: 没尿啊？
13: 没尿撒一泡呗。
9: 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
8: 我
9: 打哪儿啊？
8: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达林，
9: 懂了。达林，
8: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

0: 大军的计划，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又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1: 以东营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

0: 近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1: 扩大来的新战士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0: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半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嗯，你看看，一个“均”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3: 报告，华野来电。
2: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排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
3: 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4: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 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嗯。

0: 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聚而歼之。
1: 共军主攻的方向济南，
2: 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
1: 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
3: 攻城打援，
4: 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5: 怎么办？援助进不去，
6: 给我抓，
5: 绝不能让敌子倒下。
7: 请看大决战第十一集。

0: 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2: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3: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2: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4: 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
5: 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2: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4: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2: 他们身处前线。 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子。

0: 娘，
1: 娘，
0: 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儿？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王二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面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了。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您，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3: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4: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
1: 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
4: 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

略呀，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1: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哼，时过境迁呢，
0: 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1: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哎，主席，主席，哦，
0: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2: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
0: 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
2: 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0: 哎，这点忙。
3: 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1: 好，
3: 啊，主席，来，走。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嗯，主席啊，将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
0: 野心更大，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3: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 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1: 是的，主席。
3: 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
4: 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5: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占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4: 我就整这么多了，哎。 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笑>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
6: 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苏玉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笑>苏玉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 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0: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 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啊，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 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之臣，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1: 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司仪同志，
2: 谢谢周副主席。
3: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4: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
5: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4: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5: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6: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4: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5: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4: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7: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8: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0: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才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9: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0: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0: 我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2: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10: 老师，
2: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1: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11: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2: 光庭，景福，
1: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2: 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12: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五十七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2: 是。
0: 其他部署不变，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2: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彼得总裁，亲自嘉奖。

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对。

0: 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七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七个连，自西利河方向向攻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5: 周副主席，电报。

0: 请老总。
1: 好消息。
2: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3: 要抓！

0: 远方如昨，那些故事
1: 绝不能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
1: 不可能，不可能啊！
0: 大林怎么了？
3: 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4: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5: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2: 高级同志，
6: 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崔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
3: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的，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7: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8: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3: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1: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9: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1: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9: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9: 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 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1: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10: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9: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10: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1: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6: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11: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2: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13: 哎，东北呢？
7: 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4: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5: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4: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吧。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敌人的战略，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1: 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
2: 敌军，
3: 严军！
0: 我们各处都在告急。
4: 九宗派人增援了吗？
5: 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6: 请看大决战第12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8: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嗓子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真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有共军。

0: 哎，老实点，
1: 干嘛？要打死我？
2: 走走走走走，
0: 快点！
2: 快！
0: 走走走走走，快点！
2: 快！
0: 等等等，回队。

0: 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1: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2: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3: 我只是心有不甘，
2: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1: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若，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0: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2: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1: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0: 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2: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0: 俊儒，
2: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
0: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4: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走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停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2: 那再走走看吧。
3: 娘！有多少人？什么部队？是空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5: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6: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5: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6: 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2: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跑两公里，你吃了六盒。
1: 大饿了，连夜跑60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锦州，我还你吃盒。
0: 你瘦了？

0: 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的？啊，湖南的喽。四川的。
1: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你看这是啥枪？哇，这苏令人造的枪，就是皮实。
1: 对，
0: 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听1919，美国货。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搬，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0: 三月里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
2: 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2: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
1: 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2: 听过，
1: 老子当家的听过。
3: 杜广生，
1: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1: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休完。

0: 兵没个兵样呢。工事都修完了是吧？
1: 消消气，消消气。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2: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1: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2: 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
3: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4: 是。
3: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4: 是。
3: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4: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5: 啥？他紧张？
6: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5: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6: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5: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6: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5: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6: 对。
7: 有人上来了。
5: 这呀，这都是蒋匪军啊。

准备战

0: 快，抓紧！保护组准备。
1: 是。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派了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能放弃。师长，
1: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站着，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0: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0: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3: 我怀疑啊。
2: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3: 是。
4: 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

0: 我这面子该往哪搁呀？
1: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做我最后的伙计，快快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
1: 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
0: 现在这算怎么回事？
1: 这算怎么回事？
0: 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2: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这是你们这群军人，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

0: 我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都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是。
1: 白老胡同
2: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事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3: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2: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3: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2: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3: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2: 林总啊，
3: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2: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3: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2: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3: 可是要拼不过呢？
2: 不可能拼不过。
3: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2: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啊。
3: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2: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4: 吃点东西啊。
5: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6: 谢谢指导员。
7: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4: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7: 好好，
8: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4: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9: 指导员，
4: 吃点东西啊。
10: 指导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8: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10: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8: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1: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指导员，

0: 吃倒馒头。
1: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2: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3: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中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正式开锣了。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堵了一把。
1: 这一仗输了就什么都完了。
2: 关于义县，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新的突炮协同，
4: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5: 请看《大决战》第13集。
6: 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孔明弟兄们都是爹生娘养的，哪个挨枪子儿都不疼啊，你们就一个连十成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朝鲜
2: 后咱们。赵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战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6: 不投降，
5: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0: 国军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5: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7: 狗日的！
5: 狗日的！老子们打到最后一个子弹，要消灭你们！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
1: 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2: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0: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闭嘴。
2: 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3: 是。

杜皇上，趴着别动。

0: 加万清，
1: 到。
0: 李维和，
2: 到。
0: 乔三本。

0: 还有能喘气儿的吗？
1: 有，有，
2: 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3: 痛快！
0: 啊！同志们，请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第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3: 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0: 同志们，

一连全体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0: 你在做什么？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过得好吗？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还能请人吃饭，对吧？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0: 不起，万茜，我不好，一点都不好。我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0: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0: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

0: 小姐，您吃好了，走吧。哎，请客。您慢走。
1: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不够，不够啊！按你们定价这些，应该足够了。哎呀，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10粒米了。哎，
1: 又跌，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你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要接的，一定要接的。林总，郭政委，

0: 报告总统，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实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又要肃整啊。
2: 刘青。

0: 这是谁啊？这么大阵仗，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来的，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1: 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2: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刘二老，站好！
3: 主席，啊，刘二老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4: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3: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
1: 不惜撤锦州的攻势，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井县，给
5: 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6: 总统。 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7: 君如，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6: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7: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6: 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5: 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呀，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哎，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7: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 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20%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
5: 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8: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5: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

0: 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
1: 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
0: 总统，我斗胆建议，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2: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0: 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之，我绝无二话。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应该差不多了。
1: 英雄。

各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偏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你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
1: 说啥？
3: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4: 我惦记你。
5: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6: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5: 就这样吧。各位珍重。

0: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哎，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韩大胆胆更大了。
3: 胆儿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3: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3: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3: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2: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
3: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2: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3: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3: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直到校长您来沈阳训示，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训示。
1: 你还小的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臀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这范汉杰是大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有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
1: 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前程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手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
1: 仗就得这么大。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2: 朱司令，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即日要攻打易县。 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接着讲，来，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 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毛泽东这个人啊，
3: 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2: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3: 这个林彪呀，黄。

0: 不四起，
1: 是
0: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1: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0: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1: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2: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1: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2: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0: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1: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十二，秦沈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1: 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
2: 打！
3: 易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
4: 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易县守军。
5: 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嗯，
6: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7: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8: 请看《大决战》第十四集。
9: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10: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1: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呼伦湖畔寻访鸿雁唤雨的栖息秘境，领略北方第一大湖的浩渺烟波。
21: 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
12: 乌兰诺尔湿地深处，百鸟翩跹，水草丰茂。
23: 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21: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23: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12: 游非遗骑士品古法奶桶肉，感受草原别样烟火风情。
21: 嗯，猪肉好有嚼劲啊，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2: 穿林海，登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8: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1: 回家，
8: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亮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成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也踏风而来，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
1: 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丰茂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

0: 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1: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0: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2: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是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
0: 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2: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在图上可以看一看，是吧？
0: 嗯，
2: 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太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的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才要倒流。
1: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0: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2: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0: 哦，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2: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亲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0: 拖家带口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2: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又集群以后再南迁的，是它的越冬地。
1: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0: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不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2: 对，
0: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2: 是，
0: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2: 对，
0: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
0: 嗯。
1: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0: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3: 有鸬鹚，
0: 鸬鹚，
3: 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芦苇的一个塔墩为巢。
0: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3: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0: 它也吃小鱼小虾？
3: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0: 要捕鱼的，
3: 鸬鹚就会吃鱼。
0: 哦，对对，
1: 苍鹭亭亭尽立浅潭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静卧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羽栖息，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0: 两位老师好，打扰一下，两位老师好。现在发现的是什么鸟？
4: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0: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4: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0: 两边是这个棕色，浅棕色的。
4: 对，然后嘴是完全是赤红色。
0: 一般都是两个人小组来做这个调查，是不是？
3: 一个人要观测，另外一个人要记录。
0: 我看您这儿也写着这个地点是二道桥，然后今天的日期、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
4: 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是不会飞的。所以说他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他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1: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如同流域内的天然水量调节器，不仅滋润着辽阔草原，也为万千生灵守护着一方安居的家园。离开乌兰诺尔湿地，摄制组驱车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湿地。这里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0: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哈。
5: 对，
0: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5: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箭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1: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天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0: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5: 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0: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6: 这片区域呢就是有赤狐、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然后我们右边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啊。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途径上我们飞的那个泽鹬，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0: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6: 贝壳
0: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1: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清灵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0: 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杜鹃花接过春的讯号，将积蓄一冬的炽热绽放在草原和山坡上。曾经的沙地已成浩瀚林海，为春天铺开无边的绿意。大兴安岭静立天地之间，见证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每一步征程。草从脚下铺到天边，河在草原上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感受到旷野的壮美。见证草原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
1: 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2: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3: 对。
1: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2: 嗯，猪肉好有嚼劲啊，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 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圣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土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2: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哈。
3: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2: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3: 对，
2: 您好。
3: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2: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3: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2: 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3: 对。
2: 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3: 对。
2: 哦，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3: 对。
2: 这个也很漂亮。
3: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2: 哦，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3: 冰箱
2: 贴，是吧？
3: 对。
1: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受游客喜爱。
2: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3: 对的。
2: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3: 对，
2: 我来试试看哈。
3: 好。
2: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5: 它样里头能顺进去，样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1: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艺作品，集市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2: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面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6: 对对对，分那种枪锋、中卫、后卫。
2: 一组是几个人？
6: 一共是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2: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6: 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达到这就
2: 摸到他，碰到他，
6: 对对对，
2: 就算赢了。
6: 对，
2: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6: 对对对对，
2: 是吧？
6: 竞争力特别大。
1: 2008年，鄂温克抢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书也叫书体

0: 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乐乐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1: 首先选苏两个前锋去了
2: 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苏在哪。
1: 对，
2: 一下就猜中了。
1: 前锋把那苏选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2: 哦，然后呢？
1: 苏握到手里，然后传到自己的队友。两个前锋现在是互相抢苏。
2: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这其实像那个摔跤比赛一样啊，
1: 也有竞技，
2: 对抗性极强。
1: 对，传输了红方，哎，传到输了，就这一分。
2: 哦，中锋到了，
1: 哎，来，哎，哇，这属于是三分了。
2: 看看，哎，好多人在一起啊。把他领走。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1: 堆积的情况下不能超过五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
2: 哦，
1: 掉书就不可以。
2: 他不能扔，他必须是手对手的传递。
1: 对。
0: 抢书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书、传书、接书、持书、击轮五个阶段。在抢书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两分，寻书和传递各一分，中锋区传递为三分，后卫区书击车轮得三分。
2: 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书比较小嘛，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书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得比赛，
1: 还有灵活性。
2: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
3: 冲过去！
2: 哇！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
1: 对，
2: 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1: 对，还有战术啊，还有队员的配合呀，
2: 反应足够快哈。
0: 抢书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集市，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大约一个小时，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2: 哇，终于是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一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4: 你好。
2: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
4: 啊？平时招待客人，然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我说娱乐啥的。
2: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4: 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这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2: 这都是您家的羊？
4: 对，都是我家的。
2: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4: 这是我们的鄂温克区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0: 额尔德尼经营穆家乐已有十余年，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穆家乐的生意，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2: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4: 对呀、铝制的，它隔温保鲜，真是很
2: 打开这么
4: 干净的，这是啊，里边都是铝的。
2: 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
4: 啊！这个有80升。
2: 嗯，然后这边是石头，看烧得黑黑的。
4: 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因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放，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
2: 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是把毛都已经去过了，
4: 去过了啊。
2: 这只羊多重？
4: 这个有50斤。
0: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 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筒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歇阳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2: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4: 对。
2: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哦，擦干净。
4: 对，它那上面是有木头的灰。
2: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其实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4: 对。
2: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4: 对，香菜还有葱花。主要是葱花为主，
2: 就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
4: 对，然后上
0: 烹制奶筒肉时，羊肉与滚烫热食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质，锁住鲜嫩汁水。奶筒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慢制，等待期间，额尔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
2: 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筒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4: 对，
2: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4: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2: 哦，
4: 胸
2: 口，谢谢。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啊。
4: 对，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4: 对，
2: 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3: 好的。
2: 哇，这肉好有嚼劲啊。
4: 对呀、啊、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石头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说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说有嚼头。
2: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4: 对，
2: 很好吃，非常好吃。
0: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身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牧民受着古老兽医难寻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额尔德尼家的奶筒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一道美食，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超河原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
5: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水。
0: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叶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原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森工。

0: 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1: 杨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我看带了好多吃的。

0: 去进行巡查是吗？
1: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坦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2: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源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一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0: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3: 对，现在在我们超源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建群树种兴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0: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3: 对，近距离看一眼。
0: 好好。哇，这个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3: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时候它就黄，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2: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远古动植物化石。
0: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4: 对对，是的。
0: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4: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0: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4: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鄂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0: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2: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0: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是？
5: 对，这边就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
0: 卧室了。
5: 卧室了，
0: 带我们看一看吧。
5: 好，
0: 简单看一下
5: 哈。
0: 然后一个小桌子，
5: 现在是一个小火炕了。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0: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
5: 这边厨房
0: 我们刚才放物资的地方哈。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5: 就是我爱人。
0: 您好，嫂子您好，您好，忙着呢，正在刷碗呢。这厨房收拾的这么干净。
6: 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陪着他。
2: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妻子刘坤10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5: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嘛是木合愣的，你不敢大量的用火。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0: 是的，
5: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都结水，

0: 但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0: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1: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2: 孙中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大大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中全后，摄制组驱车3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并举，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3: 您好，石厂长。
4: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雅士林场来。
3: 谢谢，谢谢。我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4: 这种的那个木耳、和西瓜、哈密瓜。嗯、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3: 好，走。
4: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它呢有特殊的环境。
3: 这个就是金耳。
5: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
3: 嗯，
5: 蛋白质高。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小灯带啊。
5: 对，
3: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5: 它是需要柔光。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5: 25天左右了。
3: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5: 对呀、啊。
3: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5: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2: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市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一桌地道的林下风味正等候着我们。
3: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4: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
3: 嗯，
4: 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是吧？
3: 嗯、
4: 这是黄花菜，来要当同志品尝品尝。
3: 这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5: 对，从山上采下来，因为味道非常新鲜。
3: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我再尝尝这个金耳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5: 实体。
3: 嗯，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嗯，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2: 牙克市每年5月至7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各类野菜竞相生长，原汁原味的林下野菜也是林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3: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4: 好，
3: 我来这个掰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的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嗯，这个馅儿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5: 给人感觉就是脆香脆甜。
3: 我们就坐在树林下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4: 非常凉爽。
3: 嗯，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4: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嘛，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学， 感觉这个雅士林场那个风光，体现着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2: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2: 中方愿意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2: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林健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4: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

0: 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3: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 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 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 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0: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阿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特朗普宣布要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其极限施压手段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这种高调对外的政策宣示在具体落地实施的过程中是否会存在表态和执行之间的落差？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对伊朗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战、经济制裁的措施，但是这一套措施 能否对伊朗产生特朗普所谓的毁灭性的这种打击？我觉得并不必然。首先，我觉得特朗普所透露出来的这些经济战的举措还是有一些新意不足。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尤其是财政部发布相关的具体的细节。实际上，制裁它是需要这种具体的实施路径、具体的实施办法的。那么根据特朗普说的这个只言片语，那比如说美国要封杀伊朗的石油出口，美国要禁止与伊朗相关的这种金融交易、现金转账，要把这个伊朗的
2: 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实际上这已经是过去几年中美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一些举措，也是由于美国长期的制裁，实际上第三国的外国的这些政府机构实体包括金融机构现在已经很少与伊朗发生这种直接的经贸往来了。那么要求外国政府去配合美国的制裁，这里面的空间实际上也已经不是很大。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制裁它的起效确实也和执行落地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执行上，这次美国的制裁，新制裁举措能否严格的落地，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最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就是他的政策与宣示与落地执行它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他就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要求把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到零，也就零封伊朗的石油出口。过去一两年的时间来看，其实并没有实现。那么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又签署了相关的行政令，要求对所有进口伊朗物资啊，包括服务的国家征收，比如25%的这个次级关税。但是后来也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真正的实施，所以这次宣布的举措虽然是来势汹汹，但是执行上确实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总体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对伊朗发动新的经济战，实际上也有他的无奈，也就是在前一段时期军事进攻没有能够压服伊朗，那么谈判桌上也没有逼出伊朗的让步，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只能重新祭出经济制裁这么一个比较老的套路，那么以显示他仍然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他也期望就是假以时日这种经济战能够起到压服伊朗的效果。但是这一切我觉得美国的预设仍然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通过下面的短片了解一下。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0: 内塔尼亚胡称， 乙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乙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

0: 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以方表示，以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以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至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2: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כבה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3: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地区共14人死亡，约40人受伤。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4: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被获准进入乌克兰境内查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据美媒报道，美国今年2月

0: 自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三分之一。 泽连斯基接受CNN采访时称，乌方已答应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国企业掌控。泽连斯基说，他更多关注拦截弹的生产规模，产品定价可交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工厂制造的弹药仅供乌克兰使用。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跟美方抢生意。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但此后改口否认。泽连斯基对特朗普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仍希望乌方获得授权。但有分析认为，即便乌克兰获得授权，也难解燃眉之急。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即便乌方获得授权，拦截弹因零部件供应问题正式产出，可能也需要数年。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 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 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的相关动向，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分析。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 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 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 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再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 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 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财政

0: 部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国债可持续性和政府如何应对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1: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0: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路透社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或将下调针对加拿大产乘用车、卡车以及部分钢铝制品的关税税率。
2: 知情人士称，这份拟议协议预计将把加拿大产乘用车与卡车的基准关税从现行25%降至15%。两位汽车行业高管透露，加拿大方面一直在争取将关税进一步降至10%。知情人士还称，拟议协议同样将加拿大钢铁、铝制品的基准关税减半至25%。另外两名了解协议内容的行业消息人士补充说，下调后的钢铁产品关税仅适用于关税配额框架下的特定规模。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年度配额大概率设定为400万吨，超出配额的钢铁产品仍将执行原先50%的关税税率。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周，加拿大和美国官员每天举行会谈，试图避免最新的美国关税，并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多项贸易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前白宫官员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斯卡拉穆奇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冒险让依赖北美一体化的美国企业受到冲击。
3: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17号发表题为《把中国拒之门外的代价》，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惧怕将损害美国竞争力的文章。 文章称，恐惧心理令诸多中国前沿技术难以进入美国，除少数消费电子产品外。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见识到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成果。
4: 文章称，如今华盛顿许多人士依然认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商业体系脱钩，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几乎毫无益处。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是高效的生产者或模仿者，在技术和生产能力层面，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多行业都日益跻身全球领先。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会削弱美国自身竞争力，拖慢本土产业产能建设。文章称，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清这一点，也就是美国自身的长期竞争力有赖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前沿技术。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路径尤其可供借鉴。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建议美国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构建一个规模化的、拥有共同规则、可与中国庞大体量相抗衡的平行市场。这一构想已有至少十年历史，并衍生出多种方案。然而，这些举措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如今，中国技术已然跨过某种临界点，在许多国家无处不在。文章指出，即便是美国最紧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似乎也已认识到这一新现实，并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文章称，美国并不需要在盲目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二选一，它可以接纳那些能推动美国产业发展的投资，同时实施可强制执行的保障条款。但更艰难的任务在于政治层面，承认美国在数个关键产业领域已经落后，承认华盛顿筑起的壁垒会令美国得不偿失。
3: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5: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3: 暑期进入尾声，国内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抢抓假日机遇与政策利好，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文旅活动，将文旅流量加速转化为发展增量。
4: 受益于过境免签优化等利好政策，今年暑假天津出入境旅游迎来持续升温。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幅接近20%。天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环比增长近30%，多条国际航班实现复航加密。天津边检部门针对客流高峰，联动各口岸单位优化通关保障，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举措，保障中外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为释放赛事带动效应，文商旅体展微枢纽互享游服务中心昨天正式推出，面向海内外游客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0: 顾晓游依托智能体与外卡支付终端，汇聚上海 8.4 万余条文商旅体展资源， 搭载AI 智能形成规划，支持10种语言， 120余个币种支付， 覆盖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 后续上海还将在机场、赛事场馆、重点景区布设线下服务中心， 为世界技能大赛打造优质文旅消费体验环境。 8月19号是七夕传统佳节， 在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一年一度的溪水节拉开帷幕。
1: 溪水节这个泼水是一种祝福，我们感觉很幸福那种。活动白天以溪水互动为主，夜间推出灯光秀、打铁花等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本届溪水节持续至22号，
0: 当地配套发放消费券，推出优惠活动，民宿酒店迎来满房热潮。全新升级的互动玩法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2: 今年我们强化了全域资源整合，将浪漫的七夕氛围、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潮流玩法深度融合，吸引了更多的省内外以及国际游客前来，进一步将我们的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效的旅游吸引力。
0: 七夕节当天，四川南充蓬安县开启锦绣南充浪漫蓬安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在相如故城举办。 美人兮凤求凰，绣楼招亲实景演绎重现经典爱情故事，穿针乞巧、抛绣球等民俗互动吸引各地游客体验，不少外国游客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3: The most thing impressed me was I need to throw the ball. I never have in my country this experience, so that's why it impressed me too much actually. It's the first time I like it.
0: 本次活动持续至8月23号。
4: 当地投放60万元消费券，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以来，相如故城已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2.09摄氏度，比6月上升0.49摄氏度，到8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 根据国家标准，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时，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如果峰值强度大于等于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事件。
5: 历史三次超级厄尔尼诺。 有共同规律是大西洋季风受到抑制，西太平洋台风相对活跃，全球变暖通过加热海洋和改变大气环流，为厄尼诺的发生提供了更热的背景，可能使极端天气更频繁。今夏以来，
0: 中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地区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暴雨落区重叠，且致灾负荷风险高。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中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从天气成因来看，西欧上空长期盘踞的阻塞高压、大气环流异常、地表反馈效应叠加长期全球气候变暖，共同催生了连续高温。
6: 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

0: 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编制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未来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推进“三五”规划落实，带领澳门不断前行。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的编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贯穿始终。
2: 在编制方面，立足澳门实际呢，体现行政主导，完善行政主导，所以我们行政、立法、司法共同协调。我们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按照我们澳门自己本身的特色去设置，我们有一国两制的优势。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我们编制“三五”规划里面要贯穿始终的，结合国家给我们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结合我们澳门的独特地位优势，所以在内容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
1: 岑浩辉说，特区政府始终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呢，一个总体的原则就是两个对标，第一，对标我们国家第十五规划里面对我们港澳的要求，对我们澳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五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我们编制规划的时候呢，希望呢，在这个任务的设施，还有重点项目的保障措施方面呢，对标邻近地区联动起来。
1: 岑浩辉强调，特区政府始终将居民福祉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未来五年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带领澳门不断前行，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特区政府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编制一个计划，共同去落实和推进。
0: 8月18号至20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三明举行。两岸专家学者、社团代表及农业、文旅等领域经营业主共约600位台湾嘉宾与会，共话乡村融合新路径，共谋产业协作新机遇。
3: 本届论坛以致力乡村发展、聚力两岸融合为主题，设主会场活动及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闽台竹加工及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交流等系列子活动10项。
4: 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在乡建乡创、治理模式、文化交流、青年融合方面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这个促进是在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年轻人，甚至有儿童。
3: 现场还进行了闽台融合成果发布活动。
5: 你要做所谓好的一个发展的话，必须要带动当地的居民，他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参与，这才是重点。
3: 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累计引进37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0余名台湾专业人才深入乡村开展服务，先后培育14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三明全市100多个乡村提供陪护式服务。
0: 近日，随着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浙江宁波成为中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城市，宁波巧妙利用厂房、仓库和公共建筑屋顶，将碎片化空间转为规模化产能，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靠样板。
6: 在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屋顶上的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于近日并网投运，至此宁波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接近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的一半。不同于传统印象里集中式的大型地面电站，宁波的光伏设施全部铺设在工业园区、公共楼宇，甚至居民的房顶上，悄然改变了电网的潮流分布和运行方式。
7: 光伏项目实施以来，每个月给到我们村民100度的免费用电。那从用电角度来讲，大

0: 一片云飘过，光伏发电减少了，但用电的需求却不会跟着下降。这种情况下，区域内供电会很紧张，电力部门需要精准预判，及时调度像燃气机组、储能机组这样的更多资源。通过我们智能调度决策中心，我们现在可以提前4小时对我们未来的用电的符合和新能源的发电进行预测。
1: 那么我们现在的预测准确率已经比较高了，用电符合大概在98%左右，达到一个整体的用电和发电都平衡。在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宁波，分布式光伏像是将半个三峡顶在了城市的头上，为这个制造业大事提供了可靠的绿色能源。一年能发100多万度的电费呢，差不多一年能节省100多万人民币。正因为有这些环保的投入，既能满足了海外客户对可持续发展采购的要求，
2: 也完全达到各个国家出口的法律法规。目前，宁波市每10度生产生活用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按年等效满额发电1000小时计算，这些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出120000瓦时的清洁电力，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相当于种植了约1.2亿棵树。这一模式的最大示范意义，那么在于呢，是为土地资源稀缺 但符合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外部大规模输配电工程的内生增长路径，使碎片化的空间形成了规模化的产能，从而在资源天花板下有效提升了区域能源自给率与安全韧性。
3: 夏末秋初，户外运动分为渐浓。河北石家庄通过盘活城市金角银边，补齐体育设施短板，拓展休闲运动空间，
4: 让市民就近健身，乐享运动。临近傍晚，在石家庄中山公园的足球场上，放暑假的孩子们正在绿茵场上奔跑追逐，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
5: 就放暑假了嘛，家也离球场挺近，
4: 连抱着球就可以来跟小伙伴踢球，非常开心。近年来，结合城市更新，石家29%，建成球类场地1015个，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比2020年增长29.88%。
5: 此外，还建设更新健身设施5465处，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园林休闲融合运动功能的15分钟健身圈正在加速形成。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场地是越来越多了，出门几分钟就到，平时呢锻炼锻炼也特别的方便，而且周边的环境也都是一步一景的。
3: 历经数十年发展，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模式迎来全新变革。今天，神龙汽车科技公司在武汉正式揭牌，中外车企开启双向共享核心能力的合作新模式，依托中国新能源技术，推动国产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
4: 神龙汽车科技公司总投资超80亿元人民币，全球领先的跨国汽车集团斯泰兰蒂斯向神龙汽车和神龙汽车科技合计投资超20亿元。不同于早年外方单向输出技术，本次合作实现双向优势互补，中方输出新能源智能网联技术与成熟供应链，外方提供全球品牌与海外销售渠道，打造中国创新全球共享的合作新格局。
6: 这次的合资合作是从过去外方单向的技术输出变成了这次中外双方双向输出，输出各自的核心能力，构建了一种中国创新全球共享的新型的合作模式，真正的实现在中国为全球。
7: 按照规划，这家合资企业将在2027年面向全球市场投放至少4款新能源车型，借助国际渠道，把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销往海外市场，开启中国汽车出海的新篇章。
8: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
7: 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吧。两
14: 百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近日，大熊猫灵岩迎来9周岁生日。河南洛阳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专门为这只国宝准备了生日大餐，不少游客和熊猫粉丝专程来到熊猫馆，一同为灵岩送上生日祝福。
2: 诗画浙江，欢迎您。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6: 再会。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错误做法。
1: 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今年五月，在同方威视案中，中方首次发布了禁止令。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的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对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京东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了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欧双方已经建立了贸易与投资磋商机制，并就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达成了共识，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在 FSR 调查中错误做法，通过政府间对话来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记者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1: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也就是2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3: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

0: 发展红利。
1: 林念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0: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那我们看到，由于与伊朗方面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2: 我们来看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戈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

0: 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来看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近期受到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的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了剧烈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了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3: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10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1: 好，来看到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

0: 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地区共14人死亡，约40人受伤。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0: 好，来看到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及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日本进口关键稀土资源总量仅为2024年同时期的约20%左右。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够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据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发布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22.8%。记者从正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1至7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3: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

0: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1: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2: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也再次明确，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让更多全球好物以更快速度进入中国大市场。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3: 今天，也就是20号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4: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应依法数罪并罚。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告人亲属、集资参与人代表等旁听了宣判。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来看，日前雅砻江四川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鹭有序横渡雅砻江。白唇鹭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米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见到白唇鹭活动大多是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如此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1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2: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清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
14: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两组，
2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4: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战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曝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对伊转向经济绞杀。美军一驱逐舰被曝在太平洋趴窝4天，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美军透支效应正在显现。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普京此前登岛视察时曾承诺帮助更新医院车辆设备。打不动也谈不了，在美伊博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伊交锋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扼杀。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今年6月，美伊双方曾设定了为期60天的窗口期以推动谈判，但随着期限到来，双方并未达成新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发动经济战意味着美伊博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而美国的目标也不只是伊朗，而是瞄准了伊朗背后的贸易网络。
2: 这场经济战实际上是把美伊对抗从军事热战推向更为复杂以及更加持久的全领域消耗战，而美国的经济绞杀越紧，伊朗通过不对称手段反制的动机也会越强，对地区能源设施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干预，以及对海底光缆的威胁，这些都有可能会从威慑走向实操。其次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大概率会进一步固化，经济战叠加海上封锁，那就意味着全球能源供应链可能面临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伊朗呢，正试图建立自己所主导的通行秩序，那么这也有可能会演化为伊朗与美西方的长期结构性对抗。第三呢，就是传统的经贸关系会面临着冲击。这一次经济战的核心内容之一必然会包含刺激制裁问题，那么这将直接威胁到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国家。这种逼各国选边站队的打法呢，会加大各方的敌视和立场对立，也大概率会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战和关税战的抬头。最后呢，就是地区格局将加速重组，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所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普遍被解读为地区国家对美国的防务承诺与能力产生严重质疑，海湾国家加速安全伙伴多元化的进程。美国的经济战最终实施效果，目前来讲呢，还是尚未可知，但在孤立伊朗之前，极有可能会加速自身在中东影响力的流失。
1: 就在美国发出威胁之际，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这一举动引发广泛关注。长期以来，阿联酋特别是迪拜是伊朗重要的贸易和金融通道，也是伊朗对外贸易、获取外汇以及规避部分制裁的重要节点。
3: They sold nearly $27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o each other before the war. Roughly 90% of Iran's trade filters through the port of Jebel Ali in Dubai.
1: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进口商品以科技和计算机产品为主，例如手机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
3: Now, Iran, on the other hand, exports mostly agricultural goods to the UAE, valued at $453 million. And despite it being an oil giant, the UAE imports 4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nd nearly 350,000 tons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from Iran annually.
1: 美国前助理国

0: 国务卿马克·基米特认为，阿联酋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可能比美国自四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
1: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overstate or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e, both financial and goods trade between Dubai and Iran. One third of the imports by Iran, in any year come from the UAE.Second, Dubai as a financial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a manner by which Iran can avoid sanctions because of becaus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going on in Dubai in terms of being a ready flow of dollars. So in many ways,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AE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nited States.
0: 有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而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
1: This could actually be seen by the Iranians a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y might go to war with the UAE because of it. This offense is not a lot different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urrounding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enforcing a full embargo.
0: 外媒指出。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此外，与阿联酋有关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遭袭。仅过去一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至少三艘船被袭击。阿联酋将矛头直指伊朗。随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特朗普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屈服。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2: 的确，在阿联酋宣布断绝对伊朗的贸易之后呢，其他海湾国家以选择性配合的方式跟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恐怕不会全面跟进，毕竟各国的处境和盘算差异还是很大的。阿联酋呢，率先中断与伊朗的贸易也有特殊的背景。阿联酋指控伊朗在18号向其境内目标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给了阿联酋一个合理且相对安全的理由来配合美国。但即便如此呢，据媒体报道，阿联酋也是准备逐步升级，而不是要彻底的决裂。沙特的态度呢，就更加的谨慎，对于伊朗的关系呢，主张管控降级，而不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卡塔尔呢，目前作为被伊朗官方证实关系良好的居间斡旋方，行动会更为慎重。那科威特和巴林虽然屡次遭到伊朗的打击，但自身的安全脆弱，也没有战略纵深，因此不敢轻易的得罪伊朗。海湾国家的两难处境呢，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也就是安全上离不开美国，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选边的代价。因此呢，海湾国家不会公开斩断与美国的关系，但会加速安全伙伴的多元化。而目前美国要求盟友配合对伊朗的所谓经济孤立政策，也是给了各国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盟友越被逼迫，越会觉得美国让他们更不安全，联盟信任的这种侵蚀呢，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3: 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后，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披露，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邮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4: 过去两周内，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80%的船只偏离了伊朗航线，形成了一条与阿曼海岸平行的航线。
0: 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邮轮护航，还协助空载邮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 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称，至18号凌晨，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低于前一日的9艘，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水平。路透社认为，这一数据说明，由于航道何时恢复通行尚无明确信号，多数船东仍然选择避行。有分析认为，当前的博弈可以形容为，美国可以卡住伊朗经济命脉，但无法忽视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而伊朗虽可以影响航运安全，但也必须面对经济进一步被孤立的风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石油收入急剧下降，以及一些工业设施因战争而严重受损。伊朗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进口商品成本膨胀，导致国内市场物价飞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过去几个月，伊朗国内的点对点通胀率已超过87%，创二战以来新高。其中，食品和饮料价格涨幅约为130%，固体植物油价格年涨幅达399%，进口大米上涨211%，鸡蛋上涨201%，鸡肉上涨190%。
5: My son has 2 children and he really struggles to make ends meet. He has to work several jobs just to cover the cost of raising his children.
6: Over the past 3 or 4 months, detergent prices have risen by at least 60% or 70% following attacks on petrochemical plants and other facilities.
0: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11月面临中期选举，而这场已持续近半年的战争正推高美国油价与借贷成本。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路透社1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仅33%，创任内最低。约80%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的介入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3: 继林肯号引发关注后，又有一艘载有300名水兵的美海军驱逐舰在太平洋发生故障，停航4天。分析指出，美军舰频繁出现此类事故，暴露美国穷兵黩武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逐渐显现。
0: 据美国媒体17号披露，一艘载有300名水兵的美海军驱逐舰在太平洋发生故障，停航4天。消息称，这艘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在海上执行任务期间曾发生故障，失去动力，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美媒表示，这是继林肯号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后的又一起严重事故，质疑美国海军是否部署过度。
7: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0: 报道称，事发时本福尔德号正跟随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一同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故障发生后，隶属于该航母打击群的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向本福尔德号舰员提供餐食。
7: And David, the power failure aboard the USS Benfold happened more than 3 weeks ago. It's unclear why the Pentagon waited so long to disclose it.
0: 关于为何直到近日才披露本福尔德号失去动力事件，美国海军目前尚未作出回应。消息指出，该事件是美国海军遭遇的又一次挫折。美国海军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2项行动都迫使美军指挥官延长了部分军舰的部署时间。据美军最新公布的华盛顿号航母视频显示，华盛顿号目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向中东地区方向推进，以接替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严荡，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
8: I haven't stepped off the ship in the year 2026.
9: Food obviously has been scarce. All he's really told me is there's a time where he was only eating half a cup of rice and two tortillas.
10: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longer than any other modern U.S. aircraft carrier and its group of warships has ever spent without docking.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0: 林肯号乱象只是美军海外部署的一个缩影。今年五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舰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现因大修或趴窝至少一年。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近期频繁出现这类事故，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1: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0: 事实上，近十年来，美军舰艇碰撞、坠机等事故频发。2017年6月，美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菲律宾籍货轮发生碰撞，导致7名水兵丧生。同年8月，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10名船员死亡。据统计，以上两舰所属的第7舰队在当年共发生5起撞船事故。美军近年来损失最为严重的一起事故，当属2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德号失火。2020年7月，正在进行维护作业的好人理查德号起火，火势持续多日，最终导致这艘昂贵军舰提前退役。该事故被认为是美海军近20年来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美国政府问责局已在多份报告中警告说，美军舰艇、航空兵和地面部队事故不断，折射出人员疲劳、编制不足、训练不充分等长期问题，已造成数亿美元损失。分析人士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的伊图鲁普岛后，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19号，普京兑现承诺，一辆全新的救护车运抵该岛。
0: 当地时间8月19号，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视察伊图鲁普岛时，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
12: Ну, хотелось бы, конечно, заменить машину од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вроде как и новая, но...
13: Замени.
12: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13: Обязуюсь заменить.
12: Она уже поржавела.
13: Хотел сам сделать, но губернатор опередил, значит, тогда с него и спросим.
0: 俄媒称，目前这辆4驱索博尔牌救护车已正式交由医务人员使用。该车出色的越野性能将使急救小组能够迅速赶往岛上的任何居民点，包括最偏远的地区。在日俄争议岛屿上，俄罗斯部署并维护有相应的医疗设施，作为其对该区域实施实际管辖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了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计划等政策，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改善岛上的民生设施，其中包括对医疗设施的升级与维护，以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2026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 视察当地设施，并强调该群岛主权归属俄罗斯。此举引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强烈抗议。据日本共同社8月14号报道，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讨论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加强制裁。
3: 2026年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 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0: 近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正式发布，其中北京以 95.3 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深圳、杭州紧随其后。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

0: 近70%，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算力的进步为 AI 影视带来更为真实的画面，也为影视工作者带来更多可能。对创作者来说， AI 好似短剧里常见的金手指，曾经需要几个月打磨出来的作品，现在或许几天就能上线，打破了传统影视对资金、团队、设备的依赖。科幻短剧《归墟》是一部完全由 AI 生成的短剧，上线后热度一路走高，全网播放量破亿，收获一大批观众的喜爱和追更，成为近期 AI 短剧中的代表作品。 AI 技术在灾难科幻题材上的优势在《归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末日废墟的宏大场景，变异生物的细节纹理，爆炸追击的紧张感，这些过去需要庞大团队和巨额预算才能完成的效果，现在通过 AI， 一个创作者就能实现。
1: 轨迹重合，目标可能是滨江停车场。
2: 海东精灵二三，坐标已发送，确认接收。
3: 海东精灵二三收到，正在接收。
2: 海东精灵二三，允许发射。
3: 发射。
0: 有网友评价，归墟给人的第一冲击是真实，剧中的角色形象多样，几乎不会出现 AI 作品常见的撞脸问题，更重要的是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语音同步非常自然，失真度极低。不少观众看完第一反应是，这真的是 AI 做的，怎么跟真人一样？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创作者在人物一致性上下功夫，用 AI 生成了大量不同的角色模板，并反复调试微表情和语音的匹配度，最终呈现出几乎以假乱真的效果。
2: 样本密封完成。
4: 这些不是随机突变。
5: 什么意思？
4: 这些调控片段来自远古病毒，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现存物种。
0: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74%。AI 短剧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此前，山西文旅推出的 AIGC 视频《护面行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
6: 浩哥，那又灭了。
7: 刀工见真章，小巧有劲，细如丝线。
0: 该视频以复苏的文物组成护面队品尝山西面食为主线，发出来山西见一面的邀请，同时也标志着数字人加文旅创新模式在 AI 营销领域的成功探索。
8: 当我们的祖先燃起文明的第一簇星火，从此照亮这广袤山河的生息繁衍，镌刻着华夏文明的最初印记，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0: 四川文旅视频通过 AIGC 技术，让三星堆青铜人、 IFS 爬墙熊猫、乐山大佛、川剧变脸等经典 IP 同框互动，这群跨时空伙伴围坐一桌吃火锅、品盖碗茶、共赴温泉度假，将四川的烟火气与休闲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灵动。
9: 金龙鱼
10: 1:1，
9: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

0: 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的，
11: 要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0: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这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 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
2: 因为冰川上面它
0: 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3: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缓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4: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

0: 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1: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有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2: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3: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2: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 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

0: 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会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1: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0: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1: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2: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1: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 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3: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1: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3: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1: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4: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1: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4: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5: 那边力差一点。
1: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5: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1: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 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5: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1: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2: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0: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3: 现在变成这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服输，莫名其妙。
4: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5: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2: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

0: 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四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2: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

0: 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1: 那么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啊、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2: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络、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责，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0: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2: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0: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的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3: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

0: 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啊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六号啊，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啊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十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汇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2: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3: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2: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4: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

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

0: 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2: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3: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2: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4: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它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2: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0: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

0: 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来关注美伊冲突，看到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

0: 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哈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瓦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近期受到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的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到剧烈的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2: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

0: 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河水位上升，巴拿马运 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十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1: 好，来看到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18号，以军战机对于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反驳称，以方说法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18号批评以军空袭是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呼吁各方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分歧。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于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的袭击已造成基辅方面15人死亡，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成果。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来看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罗斯导弹巡洋舰马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来看日本方面，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2: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的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0000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0: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仅存在于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为稳定市场，美国财政部19号出台超预期举措，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为长期国债市场补充流动性。消息落地后，市场快速反应，此前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回落，美元指数走弱。受收益率下行、美元走弱双重利好提振，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针对此次操作，市场普遍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仅能短期舒缓长债市场压力，改善阶段性流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债务持续膨胀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长期财政隐患仍未消除。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
1: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17号发表题为《把中国拒之门外的代价：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惧怕将损害美国竞争力》的文章。文章称，恐惧心理令诸多中国前沿技术难以进入美国，除少数消费电子产品外，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见识到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成果。
0: 文章称，如今华盛顿许多人士依然认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商业体系脱钩，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几乎毫无益处。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是高效的生产者或模仿者，在技术和生产能力层面，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多行业都日益跻身全球领先。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会削弱美国自身竞争力，拖慢本土产业产能建设。文章称，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清这一点，也就是美国自身的长期竞争力有赖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前沿技术。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路径尤其可供借鉴。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建议美国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构建一个规模化的、拥有共同规则、可与中国庞大体量相抗衡的平行市场。这一构想已有至少10年历史，并衍生出多种方案。然而，这些举措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如今，中国技术已然跨过某种临界点，在许多国家无处不在。文章指出，即便是美国最紧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似乎也已认识到这一新现实，并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文章称，美国并不需要在盲目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二选一，它可以接纳那些能推动美国产业发展的投资，同时实施可强制执行的保障条款。但更艰难的任务在于政治层面，承认美国在数个关键产业领域已经落后，承认华盛顿筑起的壁垒会令美国得不偿失。
1: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也就是2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4: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林健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5: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中国已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上海六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在住房信贷方面，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2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来看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的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之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再来看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的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 当地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由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迫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防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2: 费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

0: 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舍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这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啊，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啊部队得到的资金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支持的啊。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就是这个政权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暂时选举。暂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暂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暂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暂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要进行暂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暂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1: 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直接的影响？
2: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作战，我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采办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就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

0: 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它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是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嗯，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2: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就是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他跟我一起这个担当这个公职他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战时选举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多少国家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战时选举。所以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战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跟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战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很多人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那就不会发生战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 啊，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以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

0: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还袭击了敖德萨州一处边境检查站，并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据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则对乌军工企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地运行。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0: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2: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7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2，你一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3，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啊，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啊，进入阵地啊，所以在当下，我认为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0: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3: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那涉及到洛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东西给他的这个盟办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它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它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它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它的核心技术如果让乌克兰获得了以后，他认为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以后 可能会有一个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泄密的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个竞争对手。因为现在有弗雷亚导弹的这个在这个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计划，如果说把一个对手甚至培养起来，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办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办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往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
0: 那它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3: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

0: 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它中间拦截了140多架，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 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基本上都被拦截掉了，还有2个是班德罗尔这个巡飞弹，基本上它也都把它拦截掉了，但是弹道导弹的数量它基本上它没有公布，所以某种情况下它采取的办法是就不公布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数据，另外诱偏的办法，采取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弥补一下面对的困境。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说，2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
1: 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3: 这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2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中程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2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这个援乌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3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0: 这一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3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呢，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顶住俄罗斯的3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个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域，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1: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那个。
0: 自主区域，对，就无人机。
1: 自主区域是指的他要用这些武器来。
0: 对，用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车，主要利用无人系统。第三一个是打后方。也需要利用这个无人机系统进入俄罗斯的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后方，被他的一些战争潜力进行相应打击，来确保北约的安全。所以这个系统中间主要利用的就是无人系统。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将会呈现出北方多阵雨、南方多闷热这样的天气格局。从形势场上来看呢，副高有所回撤，但是南方还是以闷热为主，在副高外侧对流性降雨比较多。另外，台风沙德尔在后期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今天降水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在华南沿海因为热带低压的影响将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另外，未来几天山东半岛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那从气温来看，副高有时候回撤，有时候加强，南方的高温呢也是经常会出现。虽然说高温范围看上去不大，强度也不强，但是体感上呢依然是比较闷热。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也是在35度以上，将会经历隐形高温。另外，在黄河以南的很多地方，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将会昼夜持续。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通辽晴转小雨，22到33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5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这可不是普通的鹅，它们产出的鹅肝被誉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山东临朐，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用了近40年时间，让高档西餐中昂贵的鹅肝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临朐鹅肝年产量超过5000吨，占全球市场的20%以上，年产值80亿元，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0: 临渠位于群山环卫之中，闭塞的交通条件一度让这里发展相对缓慢。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鹅肝产业的引入，一切发生了转变。目前，临渠从事鹅肝加工及配套企业3400余家，带动从业人员约1.4万人。小小的鹅肝，改变了一座城的命运。
1: 小鹅肝却有着大舞台。临渠产出的鹅肝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70%，居亚洲第一，还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产业微笑曲线。
0: 微笑曲线是中国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它形象表达了产业链中各环节附加值呈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态势。在这条曲线上，左端代表着研发设计环节，右端则对应着品牌营销与服务环节，这两端均属于高附加值领域，而位于曲线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其附加值则相对较低。这一理论指引着企业应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延伸，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临渠鹅肝产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微笑曲线的典型代表。
1: 那么临渠的笑从何而来？我们不妨从这家临渠最早从事鹅肝生产的企业说起。
0: 高世峰与鹅肝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手中，鹅肝被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
2: 这是我们产品的展示区。这些是生肝，你像这一款，这个就是一个 A1 肝，这个是鹅肺肝片，这些非常适用于家庭，相煎也很简单。来尝尝我们的香煎鹅肺肝。
3: 还没吃我都闻到香味了，我尝一下。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口感有点像奶油一样，入口即化。
2: 对对。
0: 除了绝美的味道，优质的原料鹅肝能够出自临渠这座县城，更加令人惊叹。鹅肝作为一种高端食材，产出的难度极大，只有脂肪含量超过60%的鹅肝才能被称为优质鹅肝。我们日常见到的鹅肝脂肪含量仅有3%，产出高品质的鹅肝是临渠鹅肝产业冠绝中国的关键法宝，也是鹅肝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的基础保障。
3: 有音乐的声音，
2: 对，这个音乐声音呢是两方面，一个呢听音乐心情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让他听音乐，免得有异常声音的时候放音机，突然有声音他听到一个惊吓，他可能啊就是有所反应啊，他就会生病率高了。
0: 为了培育优质鹅肝，临渠人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群听着音乐长大的小家伙们，出身更是大有来头。
3: 你看这个鹅，它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头上是亮黄色的，然后就特别漂亮。我可以摸一摸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都跑掉了。这种鹅跟其他的大白鹅它有什么区别呢？
2: 肉鹅是用来专门就是生产鹅肉的。我们这个鹅呢是用来这个做鹅肺肝的，你看了没有啊？这个灰色的哈，你看灰色，你包括这个头上的羽毛，啊，身上的羽毛，这都是灰色的。它的副本是灰雁，母本呢是法国当地的土鹅，杂交呢专门用来生产这个鹅肝。
0: 这种鹅名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 因原产地位于法国朗德省而得名。人们之所以选择朗德鹅来培育优质鹅肝，其实与他们的生活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2: 它会迁徙之前大量进食，把能量和养分贮存到肝上，它就是候鸟的一个习性。它就在那个迁徙途中啊，利用这个肝脏当中的养分啊，供给身体需要。
0: 迁徙期，灰雁肝脏体积会自然膨胀3倍左右。正因为朗德鹅保留了灰雁的这一特性，所以成为了培育优质鹅肝的首选。这种鹅肝市面的平均价格在每千克200元，是普通鹅肝的5倍。上世纪80年代，积极寻找出路的林渠人着眼国际，敏锐捕捉到了朗德鹅身上的价值。加之林渠地处宜山北麓，与法国朗德地区的气候高度相似，朗德鹅一经引入，便在这里实现了成功繁育。自此，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由一只漂洋过海的鹅拉开了序幕。刚开始，林渠以生产加工生肝为主，属于低附加值领域。朗德鹅引进之初，林渠鹅肝的品质并不理想，鹅肝的脂肪含量一直上不去。这里虽然有养鹅的传统，但是面对这批洋玩意儿，养殖户们一时也犯了难。为了让鹅肝产业在林渠留下来，林渠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国际，聘请远在法国的杨医生来到林渠把脉问诊。
2: 你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哈，中间这就是凯森先生，也就是说是法国的一个畜牧博士。这是98年凯森博士来以后呢，驻场长达3年之久，从那个饲料配方、饲料生产、种鹅养殖、鹅苗孵化、商品鹅养殖，包括最后的鱼肝加工，整个环节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一个技术支持。A 级肝原来的时候能占到60%，自从凯森先生的指导以后呢，我们又占到了70%-80%，基本上是都是有机肝。
0: 凯森博士的到来，不仅显著提升了鹅肝的品质，更为林渠引入了源自法国先进的养殖加工技术。从此，林渠生产的鹅肝品质达到了国内第一、国际持平的水准。当然，鹅肝的品质保证同样也离不开娴熟高超的取肝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躯干车间，在这边呢，就是把鹅肝从鹅的腹腔里面取出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切这一刀的时候，切的不要太深，还得把它割透，太深的话它就像伤到肝了。我们这师傅啊，躯干的技术都非常纯熟了。
1: 师傅，您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2: 三十多年了。
1: 那怎么去评判一下这个肝的好坏呢？它有什么标准吗？
0: 一个是看颜色，再一个呢是通饱和度，颜色正常的，没有血瘀的，血瘀呢就是颜色发红，它就是在这个生长过程可能受了伤了。你像这个饱和度啊，就非常好，颜色这就正常，颜色正常，可能在1100克左右。
1: 我可以掂一下吗？
0: 可以。
1: 哦，分量很重，我一只手拿都有点
0: 不过来。
3: 21世纪初，临渠虽然提高了鹅肝的品质，但整个鹅肝产业仍处于利润率稀薄的低附加值区域。面对这一局面，临渠人从朗德鹅养殖方面入手，对设备不断创新改进，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临渠鹅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 我看这个鹅，它一咬的时候就出水，不咬的时候它就不滴水呢。
0: 这个就是自动乳头饮水器，这个非常好，喝水既方便又省人工成本又干净卫生。我们刚开始养朗德鹅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人呀用桶提水啊，把人累死，养不了多少只。这现在这些是3000多只。
1: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哪些设备给我们的养鹅提供了很多方便吗？
0: 你身后这一个呢，这叫自动上料，人都不用进来。
3: 半自动化饲养设备的广泛应用，实现了朗德鹅的精准定时定量喂养，不仅有效提升了鹅肝的整体品质，还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在实践中，临渠人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之路。临渠鹅肝产业现已荣获数十项发明专利，涵盖了养殖技术、投喂方法、生产流程等多个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临渠人凭借着提升朗德鹅的养殖生产模式，将鹅肝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随着饲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殖成本越来越高，临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想要摆脱低附加值领域的束缚，向两侧延伸发展，市场开拓成了破局的关键。鹅肝作为高端食材，历来在国外备受推崇。起初，临渠鹅肝产业主要瞄准海外市场，以出口为导向，这种单一的市场特点使临渠鹅肝产业险些覆灭。然而，也正是这次挑战，为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0: 2003年的时候，因为出口管控啊，我们的鹅肺肝直接不能出口了，因为这种肝呢，又是鲜肝，也不好储存，这个行业啊，差点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呢，在国内找市场。看我们的品质也好，啥也好，都是国际标准，没想到一下打开了国内市场。从当时的时候量不大，到现在一年5000-6000吨呀。
3: 起初，中国的一些高档餐厅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鹅肝，其价格高昂，是临渠鹅肝价格的3倍左右。然而，临渠鹅肝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迅速赢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成功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这一转变不仅为临渠鹅肝产业带来了破局的契机，也促使产业微笑曲线的一端实现了华丽转身。
1: 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临渠的鹅肝产业已经完成了让一侧先笑起来的转变。那么如何让另一侧也笑起来呢？按照微笑曲线理论，研发创新才是微笑上扬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看临渠人如何让微笑曲线真正的笑起来。
3: 刘福清是山东春冠食品创始人， 起初与众多同行一样，专注于生产生制鹅肝。然而，产业的一次剧烈波动，让刘福清深刻意识到，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必须勇于求变，开拓创新。
2: 201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产业到了一种低谷。当时因为这个门槛很低，初级加工嘛，是一个小后台能做，导致整个的市场都有去卖鹅肝的，我们形成内卷。我们250卖，他就240；我们降到240的时候，他们降到230，竞争内卷到都没有利润可做。
3: 面对市场恶性竞价的严峻局面，刘福清毅然决定从深加工领域寻找突破之路。起初，他尝试做出的熟肝腥味大，味道苦涩，如何研发出一款口味上乘的产品，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次次的尝试之后，刘福清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名为红酒蓝莓鹅肝的爆款产品。您可千万别小看这款简单的鹅肝产品，它的诞生倾注了刘福清无数心血。
2: 你看这个鹅肝大约的话就在600-700克，这里面每盆的鹅肝的重量基本都差不多。它为了它更好的蒸煮，时间的把控和时间温度的把控。
4: 我们的鹅肝为什么要用牛奶浸泡呢？
2: 因为牛奶浸泡的话，它会增加这个鹅肝的丝滑度，增加牛奶的香味。
4: 那像这样每天浸泡，我们大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2: 最高量的话应该在

0: 4吨左右，现在一般的产量在2吨左右。嗯，一天用奶的话就用300多升。
1: 鹅肝通过牛奶浸泡，解决了熟肝原有的腥味与苦涩味道。为了提升红酒蓝莓鹅肝的口感，刘福清还对传统蒸煮设备进行了创新改进。他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蒸箱，利用其均匀分布的蒸汽以及对温度、时间的精确控制，使得熟肝品质与口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2: 这有一个入味间是多少吗？
0: 这就是一个浸泡的时间，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2: 好。
0: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这边完成。这是我们
2: 好香的酒味儿。
0: 红酒，我们这是都全部是用的进口的红酒。
2: 那我们这个腌制的，是只用红酒吗？还是有其他的？
0: 红酒。有蓝莓酱，草莓酱，一共有18种东西。
2: 18种，
0: 对，18种。
2: 精心调配的这个。
0: 对，我们经过2年多的几千次的实验，最终确定了这个红酒蓝莓鹅肝的味道。
1: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刘福清在反复试错后找到的良方。
0: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用了2吨多的肝。46万块钱的费用。
1: 大量精力财力投入之后，红酒蓝莓鹅肝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刚开始，红酒蓝莓鹅肝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都没有商家愿意去尝试。一次次被人拒之门外，刘福清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使得红酒蓝莓鹅肝渐渐打开了销路。2025年春冠仅凭红酒蓝莓鹅肝这一款产品，就创下了单品销售额破亿的辉煌业绩。
0: 现在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在做这一款产品，现在以后好多厂家也是来做同类的这种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还在整个的红酒蓝莓鹅肝的市场在60%-70%。
1: 红酒蓝莓鹅肝的成功只是临渠鹅肝产业转变的开始，这一突破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深加工的重要价值，于是他们纷纷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致力于为鹅肝产品增添附加值。
0: 这新的产品还正在研发之中。
2: 刚进来闻到了一股胡椒的味道。
0: 这是我们的工人在研发新的产品。
2: 这个我见过，这是打奶油的吧？
0: 对对对。
2: 那在这儿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研发出了一种产品，就是冰激凌鹅肝。
1: 在这里，你可以目睹各种奇思妙想、令人意想不到的鹅肝新创意。继红酒蓝莓鹅肝之后，刘福清又相继推出了金砖鹅肝、冰激凌鹅肝、樱桃鹅肝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畅销中国30多个省区市的高档酒店。过去出售生制鹅肝无需纳税，深加工产品的横空出世，不仅拓宽了鹅肝的产业链条，更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2025年，仅春冠一家的鹅肝及鹅肝产品销售额就高达3亿元，增加了近1200万元的税收。至此，临渠鹅肝产业以国内市场销售为曲线一端，以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为另一端，使得微笑曲线得以完整呈现，真正笑了起来。而临渠人也逐渐意识到创新对于鹅肝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大家开始设立预制菜生产车间，为鹅肝品类研发注入动力。
2: 马总，能看到这儿有一个3R厨房，那什么是3R厨房呢？
3: 3R呢，实际上是源自日本，叫什么？叫即食、即热、即烹，特别适合90后、00后这一群人。你回家只要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用着那种设备，比如说空气炸锅啊之类的，就直接可以吃了。
1: 过去人们只注重鹅肝，鹅体被忽视，便宜售卖。面对这个问题，春冠研发了鹅肉鹅肝完美结合。

0: 的新吃法。
1: 你像这三块，你看一下，这个是鹅肉丸，跟鹅肝丸，还有这个鹅肝肠，实际上就把鹅肉跟鹅肝又结合在一起，做了不同的产品，就是适合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你比如说我们这只鹅，原先的时候卖冻体的时候，我们最多卖6块钱一斤，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老鹅煲，就可能卖到60一斤了，所以它的附加值会增加。
2: 那马总，我们现在的产品大概做了多少种类？
1: 到目前为止，春冠所有的产品是8大类60多款产品。如果一个企业能把所有的产品往极致的去研发，你这利润会增加，所以你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会增加。
3: 就通过我们延长这个产业链，
1: 对，
3: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1: 对，所以也坚定了我们继续用创新来走下去。
0: 预制菜的生产推广显著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为鹅肝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的渠道。如今的林渠真正做到了一鹅多吃，将朗德鹅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尽管林渠鹅肝产业已经实现了强势崛起，但敢闯敢拼的林渠人并未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国际市场，决心要让产业的微笑曲线绽放得更加灿烂夺目。要想开拓国外市场，首先要做到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生产流程，以及全流程质量可追溯。
1: 我们公司呢，从2021年开始重新布局海外，因为它要求你如果是出口的话，好多地方它需要认证。咱们这个基地也是达到了一个出口的标准认证。基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整个全产业链当中我们有可控，也就是说产品出现任何的意外，我们能追溯到底，也就叫追溯体系。所以这个才是应对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根据国际市场要求，春冠建立了从养殖到加工的全流程质量追溯系统，其中覆盖种苗来源、饲料配方等多个环节。
2: 我们现在这个养殖场是一个什么规模？
1: 到目前呢是23个标准化的车间，每年的出栏量在60万只。依托这个基地，我们又联合了6家这样的小型的养殖基地，还有78家的家庭农场，成立了临渠县春冠朗德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0: 该合作社占地面积约0.3平方千米，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朗德鹅养殖基地。如今，林渠已建立起4个一体化产业基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提供专业化指导，实施订单式管理，推行代养式育成等多重举措，有效保障了鹅肝品质。这些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措施，为林渠鹅肝产业再次迈向国际市场夯实了质量基础。林渠县以一只漂洋过海的小灰鹅为缘起，历经近40载春秋的深耕细作，在这片沃土上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产业画卷。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特色产业崛起的传奇，更是小灰鹅托举大产业、小县城携手大市场的生动实践。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

0: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1: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3: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4: 我们村上年满5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 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

0: 3年前，他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他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1: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

0: 1945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 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三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 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 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 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

旅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7届中非媒体和

0: 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

0: 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好了，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2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
1: 哎呀，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0: 啊。是，
1: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
0: 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他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我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啊。不过我们都商量好了，等我这孙子该上学的时候，一定让他回来，在这儿上小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的。
1: 嗯，大象，你这突然一走，
0: 你千万别说那些什么告别的话啊，到时候也别送我，我最见不得呀，人家哭哭啼啼的在那儿送人，我还回来呢啊。你呢，以后就踏踏实实啊，在这好好过日子。如果万一再遇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你一个电话，我立马飞回来替你解心烦，而且机票还自理，怎么样？够意思吗？
1: 够意思，太够意思了，就这么说定了，
0: 定了。

0: 可是爱不能光想着占有，不能让爱的人痛苦，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留给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爱。
1: 慢点，奶奶。奶奶，您找郑老什么事儿啊？
2: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郑老在哪儿？你带我找他去。
1: 小心。

0: 老姐姐，你看我应该去看您的，您怎么倒先来了？来，快快屋里坐啊！来，快坐。高兴你也坐，来，快坐，快坐。你坐，你坐吧。
1: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2: 奶奶，看谁的家？你说什么？
1: 老郑知道，是不是？
2: 知道什么呀？
0: 老姐姐，您都知道了。
1: 知道。自从。

0: 萨萨把您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还有您对萨萨那么好，我就猜出八九不离十了，您就是萨萨的亲老爷。
1: 郑老，奶奶说的是真的吗？您是萨萨的亲老爷？
2: 是，我是萨萨的老爷，亲老爷。
0: 高兴啊，这件事你也应该知道了，萨萨是我们抱养的。
1: 所以您这次来就是为了找萨萨的？
0: 郑老是想让萨萨先接受他，然后再跟萨萨说，是吧老郑？
2: 不，我永远都不会跟萨萨说的，是我们对不起他。现在我不能再破坏他的生活，他现在很幸福，你看有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我高兴啊。谢谢你照顾了他这么多年，你是个好丈夫。
0: 哎呀，太寸了，本来找到女儿是一件好事，没想到您的女儿又出了车祸。
2: 本来啊都决定回来了，机票都定了，他非要去给萨萨买礼物，结果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
0: 这就是命，真是命。您的女儿为什么生了孩子又不要了呢？
2: 我的女儿啊遇人不淑，那个人骗了她，跟她说离婚了以后就娶她，结果她带着老婆孩子远走他乡，就再没了消息，她生了孩子就跑了。等她后悔回来找的时候，医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给抱走了。
1: 郑老，那您是怎么确定这萨萨一定是您的外孙女呢？哦，
2: 这个花样律师把萨萨的头发偷偷带回了美国，和我女儿做了 DNA 鉴定。我给你看看她的鉴定报告。
0: 不用，我信，我信。您看，您这是打算要走了？
2: 我该走了，我这个脑瘤啊已经开始压迫视神经，出现了短暂的失明，然后就会越来越频繁，直到最后失明，最后就
0: 这就治不好了吗？
2: 手术会有极大的风险，也许就会下不了手术台了。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哎呦，是我。哦，你们到了是吧？好，麻烦等我一下啊。哎，那高兴，把箱子给我拿过去好吗？
1: 哎，
2: 好。谢谢你。哦，
1: 没事儿。
2: 姐姐，我该走了。
0: 那您真的就不想跟萨萨道个别吗？
2: 不了，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现在走最好了。老姐姐，老姐姐，您保重啊。
0: 您真的就这么走了，不回来了？
2: 走了。哎呀，我会把这儿小楼就留给萨萨了。
0: 那我怎么跟萨萨说呢？
2: 什么都别说了，如果我能多活些日子，就让高兴多拍一些萨萨的照片传给我，我能看见的很好，哎呀这就行了。老姐姐，
0: 一定。
2: 这钥匙，请您给萨萨。您保重。

你也保重。哎，谢谢，保重。保重一声。高兴，你能让萨萨幸福快乐一辈子，我和他的母亲都会感激你的。记住了，我保守了你的秘密，你可要信守承诺。嗯。

高兴，老姐姐，萨萨就交给你们了。我违背了我女儿的意愿，没有告诉萨萨真相，但是我觉得我做得对，我恳求你们能保守这个秘密，

高兴，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看来我们已经到无话可说的程度了。

0: 哎，大象，
1: ，
0: 去美国伺候我孙子去，也就是给孙子当孙子去。你说我吧，这潇洒了大半辈子，到头呢也躲不过这一遭。不过说回来了，这个给自个儿孙子当牛做马的，那也是该着，是吧？谁让他管我叫爷爷呢？是不是？
2: 真好啊，恭喜你啊，
0: 高先
2: 生
0: 啊，你妈病得重吗？
2: 他心病，就是想孙子想的。
0: 老庆，按说呢，咱爷儿俩交情也不浅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吗？你是在怪萨萨呀？
2: 没有，没怪萨萨，也不怪任何人，怪我自己。我想就先回去了。
3: 大象，你还没走呢？
0: 啊，还没呢。不是，我走之前，我怎么也得跟高兴道个别，是吧？他要回老家，他妈病了。
3: 妈病了，严不严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2: 不用，回去了就不回来了。我们离婚吧。
0: 他说什么呢，高庆？什么呀？就离婚？
4: 你把我孩子做掉了，我的儿子梅里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
0: 萨萨，你怀疑？
3: 我没有啊。
4: 你咋还说没有呢？你不想给我生孩子，直说呀！别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跟你去医院全都看见了。
0: 这真的？
3: 避孕药我是吃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啊！
4: 听见了吗？这老婆咋要？
0: 那算了，你听我说啊，你赶紧道个歉啊！你这事做的是毛病，你怎么那么做呢？你
3: 很高兴，避孕药我是吃了，我现在就是不想怀孕，我这阶段就是不想要孩子，怎么了？
4: 你在打萨萨？
2: 咱俩离婚，
4: 我恨你。
3: 离，马上离。
0: 张国庆，你小子，
4: 萨萨，
2: 咋了？

0: 放下，你等会儿。
1: 我估计他呀，是有点儿。
2: 什么都别说了，这婚必须得离。
1: 你还真要离呀你？
2: 不然怎么办呢？已经都这样了，他居然敢打我。
1: 他打你肯定是他的不对，是吧？可是你也不该吃那个药啊。我估计他是一时糊涂。
2: 他不是一时糊涂，他恨我，他就是恨我。
3: 还狡辩呢？你不想和我生孩子，你直说，你还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我去医院全都看见了。

0: 行了，这下你解放了，可以去找个人踏踏实实生孩子了。家里，家里你先别说，什么时候说我自己知道。
1: 对不起。
0: 又是对不起。这句话我已经听腻了。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苹果。

0: 他媳妇哪的？
1: 哎呀，我是给你妈妈的，让她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感情好起来，还得给你们看孩子呢。拿着。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哦，我买了明天的车票。
1: 那萨萨跟你一起走吧。
0: 就我回去，萨萨就先不用回去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奶奶说呀？
0: 奶奶，我觉得萨萨应该去陪着他姥爷。
1: 你也这么想的？
0: 奶奶，你也觉得萨萨该去认亲是不是？
1: 对呀，你看老郑那么仁义，我不能不义呀。他一个人回到美国，孤苦伶仃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且生死不明，你说他该多么难受。可是我怎么跟萨萨说呢？星桥和慧兰又会不会同意呢？
0: 我去说。
1: 你去说。高兴，你的心真干净，干净的都能照人。你据说比我说好，你是他的丈夫，你都能放他走，别人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那奶奶就拜托你了。
0: 好。
2: 高兴，奶奶同意了吗？
0: 同意了。我觉得嫂子应该去美国，应该是去陪着郑老，因为他是郑老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3: 我们俩也怀疑过，可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嫂子去美国我没意见，因为郑老他是个好人啊，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4: 那是白求恩大夫
3: 啊。是
4: 我表个态，我也没意见，我也同意。
5: 关键是高兴你舍得呀，啊，萨萨这一去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3: 这样啊，我觉得吧，高兴你也应该陪萨萨一起去，这样呢彼此都相互有个照应，还有万一郑老那儿出现什么问题呢，你也能帮着萨萨拿个主意，对吧？
5: 对，对，高兴你一定去啊，你一去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4: 是吧？哎呀，值得欣慰的是啊，没有人跟我争着当妈。
3: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4: 实话，他亲妈要是活着的话，那我怎么办？

0: 我养了30多年的孩子，我不白养了吗？你还高兴？这不像你似的吗？
1: 高兴不像我高。这样，哎，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这样，
1: 谁跟萨萨说去啊？
0: 我觉得高兴去说是比较合适的。
2: 行，我就跟他说吧。

0: 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萨，李自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我叫常高兴。
0: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小鸟
2: 飞了。等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0: 李萨萨儿媳妇儿啊，
1: 觉得累了，心要碎了，
2: 好高兴，偏要我试吃了，我现在就是不想怀孕，我这阶段就是不想要孩子，怎么了？

0: 哎，这是说的不好听。哥，哎，嫂子，你怎么也不进去啊？给我们两个当见证人。哎，恭喜你们啊！
1: 祝你们白头偕老，回家吧，家里人都等着呢。哎，
0: 我说啊，你一个是你亲哥，一个是你姐们儿，你这脸怎么跟世界末日似的？
2: 妞儿，给乐一个。
0: 我前两天刚来过这地儿，你上那儿干嘛来了？离婚呗。你跟常欢想离婚了？不可能，真离了。他打了我，还说他恨我。
2: 不是，只有你打常欢性子份儿，他怎么可能打你呢？
0: 打你？哥，小雪，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们两个真离了。
2: 那他人呢？我给他打电话问问。
0: 你别打了，他已经回老家了，不回来了。
3: 黄杨律师，喂，
4: 黄杨律师，啊，你好，我是郑老的法律顾问，他修改了遗嘱，他把他在北京买的那幢小楼留给了你。
0: 你说什么？郑老把小楼留给我了？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人呢？
3: 3年以后他要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
4: 是脑部肿瘤切除术，死亡率相当高。
3: 达到了70%，他不想让我把这个告诉你，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律师，和他女儿的好朋友，
4: 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0: 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4: 您是他的亲外孙女，
3: 他死去的女儿是您的
4: 亲生母亲，
0: 他是我亲姥爷。
4: 我可以把您和您母亲的 DNA 比对
0: 报告发到您的手机里，这一切都是真的。郑老不想打扰您的生活，所以选择了不告而别。您的奶奶和您的丈夫都知道这个事情。萨萨，不是真的吧？哥，小雪，你们现在别管我，让我冷静。
2: 我说三了。

0: 所有人都知道，就不告诉我，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我交了那么多年的爸妈，不是我亲爸妈，奶奶不是我亲奶奶，我哥哥也不是我亲哥哥，我亲姥爷他不愿意认我，我亲妈又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1: 是这样的，萨萨，你什么都有，你有爸爸妈妈，有奶奶，还有哥哥，你现在就是多了个姥爷。
0: 你胡说。 他们都骗我，骗了我这么多年，也不来找我。他们可以早点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也许我还能见阎王亲妈。我恨他们，恨他们所有人。
2: 你凭什么恨他们？你知道他们有多少苦衷吗？
0: 我相信你妈，抛弃你，他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就像我当时抛弃我儿子一样。
2: 天下没有哪个母亲会愿意主动抛弃自己的孩子，李萨萨，你能理解吗？
0: 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2: 我相信他们一直在找你，只是没有找到你而已。如果他们不想找你，你的姥爷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面前？他为什么在病重的时候还要带你去看世界？为什么？
0: 他出现在你面前却不认你，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更加痛苦。自己的亲孙女站在自己面前而不能相认，他比你还痛苦。
2: 那奶奶他们呢？奶奶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我可以去找他们的呀。
0: 奶奶他们也许真的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就算他们知道。 你也没有理由去怪他们。这么多年，他们多么疼你，多么爱你，你自己心里没有感觉吗？李萨萨，你但凡心里有一点良心，你应该是感恩他们。萨萨，你是真的不知道。

0: 爸，回来。哎呦，我的大孙子呀，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你个混小子，你再敢离开家一步，我打折你腿！
1: 李军松，赶紧给你奶奶和你妈道歉！哼，
0: 奶奶您坐着。啊，
1: 哎呀，爸，咱先不说道歉的事儿，我有个特别严肃的事儿问你们。
0: 你说，撒的不是你们亲生的，是吗？那个郑老师的亲姥爷是吧？他亲妈已经死了，是吗？
1: 爸，是不是真的呀？

0: 萨萨，对不起，我是不想告诉你，但是花英律师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1: 我只是想再看看你。萨萨，对不起，我替你的母亲向你赔礼，向你道歉。
0: 他一直在找你，孩子，他找了你20多年。可是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深爱你的丈夫，是他提出来要我陪你去旅行的，是他希望你能够快乐。他说你快乐了，生出的孩子都是健康的。常高兴。
1: 真是个好丈夫，他们一家人都是爱你的，嗯，你一定要珍惜这一点。
0: 萨萨，记住了，他们才是你最亲的人，你要爱他们，要尊敬他们，嗯。
1: 这就算你的老爷最后对你的请求吧，啊。
2: 刚刚您是说？
0: 要陪萨萨出国是高兴出的主意。是的。当他知道萨萨怀孕了，后来又发现是假的，他就又跑来请求我，希望我能继续陪你去实现你的梦想。你说，可惜我做不到了，萨萨。
1: 要珍惜他对你的爱，啊，萨萨。如果我死了，请你回趟美国，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放在你母亲的身边。如果有个亲人能够安葬我，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笑>您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老爷。
2: 老爷，小雪，你说我刚刚叫他老爷，他听到了吗？我觉得啊，你应该当面叫他老爷。不过我真没想到，出国这件事情是常高兴提出来的。
3: 我现在不想说他，咱们走吧。
2: 去哪儿？
3: 回家。

0: 你们永远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1: 嫂嫂，嫂嫂，我爱你啊。

好像无形，大概无形。

0: 夏姐，您来了，想吃点什么？
1: 哦，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我过来看看。
0: 啊，对了，老板说他妈病了，先回家看看，这让我盯着。您以后要是有什么想吃的，随时告诉我，保证让您可口。
1: 嗯，他说回来吗？
0: 这个好像还真没说。
1: 行，你先忙吧。
0: 嗯。

0: 奶奶，爸妈，哥哥嫂子，
1: 我已经买好去美国的机票了。
2: 嫂嫂，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这儿有一封长高兴写给我们全家的信，你念念，也让大家知道高兴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奶奶，爸妈，
1: 大哥，萨萨，我想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3: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姥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姥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

0: 保证再娶个媳妇儿。
1: 杨静荣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2: 谁啊？
3: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没有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4: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5: 门我也开了。
6: 站住！
1: 李青松是什么意思啊？
6: 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5: 你好，我想找一下李夏夏小姐。
7: 您贵姓？
5: 我叫高逢春。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老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姥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现在你和我在一起，已经不快乐了，我就得离开你。萨萨，我是无意中听到你怀孕了，也听到你犹豫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最后你的决定是不要了。我亲眼看见从医院里走出来，你很痛苦，我更痛苦，我的心就像是被刀扎了一样，很疼很疼。可我不恨你，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怎么会和一个不爱的人生孩子呢？既然你不爱我，那你这么做也就没错。希望你以后会和一个你爱的人生孩子，只可惜这个人不是我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之间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原来我以为我可以让你幸福，但现在我知道我做不到了。你是个好女人，好媳妇儿，你宁愿骗我也不想伤害我。可我就是个陕北走出来的小矿工，无论我怎么努力，陕北人家做得怎么好，赚了多少钱，我仍然是那个你第一次见到的常高兴。所以我决定回到我该回去的地方。我的父母也需要我，而你的姥爷更需要你，他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老人，我希望你能去陪他，就像我回家陪伴我的父母一样。萨萨，他只有你一个亲人，而我的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们离婚了，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实现你的梦想。只是那个梦想里不再有我了。

0: 赛，你倒是话呀！你是去美国陪你姥爷呢，你还是去找常高兴啊？
1: 我跟常高兴已经离婚了，不管是因为什么，我都不想现在去找他。
0: 萨萨，你做的对，你姥爷更需要你，你就去吧。我相信等你回来的时候，常高兴他也会回来的。
2: 奶奶、爸妈、哥、嫂子，不管郑老是不是我亲姥爷，我觉得我都应该去陪陪他。常高兴说的对，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老人，我应该去陪着他走完最后的时光，让他感觉不孤独。

0: 20分，高兴啊！到底是为啥分的呀？过不到一块儿，分了呗。
1: 是不是因为我们催着你们俩要娃，萨萨不乐意分的呀？说啥呢妈，不是你们的问题。
2: 咋了？
1: 我打萨萨了。啥？
2: 你打萨萨？他打媳妇呢？
1: 你咋敢打人们呢？你咋是货？是货呢你？啊？你咋下手最小吗你？
0: 行了，就行了。
1: 你打吧。 你啥货色吗你？啊，你咋能下得去手吗？啥货色吗你？我跟你妈过一辈子，你叫我咋回事吗？

0: 回到陕北，萨萨去了美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在梦里梦见他，梦见北京，梦见天安门，梦见那些胡同里的亲人们。
1: 大哥，
2: 喂，高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把耳朵给我竖起来，李萨从美利坚回来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啊，我可把这消息告诉你了啊。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1: 请问你们这里的老板是李萨萨吗？
0: 是的，萨萨姐正在教外国人唱京剧呢。
1: 唱京剧？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那您这边请。
1: 谢谢。
2: 大家看到了，京剧呢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这五项缺一不可。中国有一句行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大家既然来到中国，想了解中国的京剧，我希望大家能够勤学苦练，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京剧的奥妙，深切的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奥妙。
4: 哎，杨老师，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没想到吧，我是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讲课的，为时一个学期，回来了就马上过来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少在朋友圈给你这儿做宣传，好多朋友艾特我呢，说来了北京以后一定要住在你这儿，到时候你要给我提成啊。
2: 哎呦，看见了，谢谢大姐。您现在可是心理学博士，还有自己的诊所，赚的可是美金。您那一节的咨询费不顶我这个小客栈一个月的开销啊，还差这点钱。
1: 亲姐妹明算账。
3: 得嘞，那你开个数，我绝对不讨价还价。
1: 哎呀，想死我了。

0: 你高兴？
1: 不是，你可好啊？
0: 你是高兴？
1: 我是高兴。
0: 你可毁了！哎呀，小四奶奶，有可能你高兴？
1: 奶奶，奶奶
0: 哎呀，小四奶奶了。
1: 好吗？
0: 那好，你好吗？
2: 萨萨，嗯，我在来北京之前去了一趟陕西，带回来一个人。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
3: 杨老师啊，我知道你带常高兴回来是什么意思，
2: 但是我跟他没可能了。高兴现在已经变了，
3: 我也变了呀。我在美国的这段日子一直在想，翻来覆去的想，我们到底为什么会离婚。
2: 现在想明白了？
3: 想明白了。我觉得根本原因吧，就是我们两个所想所追求的东西相差的太远了。我们两个人做朋友做亲戚，说实话特别合适，唯独就是做不了夫妻。
2: 可是你们之间还有很多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包括你们离婚就是因为误会造成的呀。
3: 我曾经也想过，如果

0: 当初不是阴差阳错，不是有那么多误会，没准我们俩现在孩子都有了。但是后来想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误会，我才能够冷静地去正视一下我们的婚姻。哎，总而言之，过了这么久，我们俩也背道而驰了，不可能了。
1: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什么？
1: 本来呀，你在美国跟我说了你和高兴的事情，我一直还担心着你们，认为你们藕断丝连的，你对他还有感情，只是你们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但是现在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你非常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哦，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是觉得我终于可以开始我和高兴的故事了。
0: 你和他的故事？
1: 我离婚这些年也遇到了很多的男人，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是放不下高兴，我忘不了他那份纯真的感情。
0: 你别逗了，大姐，拿我逗闷子呢？你可是美国常青藤大学毕业的博士，他常高兴是谁呀？
1: 他是谁呀？他在你心里永远都是那个陕西的小矿工，而你呢，永远都是这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你和高兴之间永远是天壤之别，所以你们才不可以在一起，对吗？
0: 我没那么想，如果那么想的话，我当初也不会跟他结婚啊。
1: 可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你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而在我的认知里面，高兴他是一个好男人，是一个我没有珍惜他感情的好男人。
0: 你是认真的？
1: 绝对认真。萨萨，如果你对高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不可能破镜重圆了，我希望你主动和他说出来。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1: 我当你是好姐妹，如果你和高兴不能在一起了，我为你们感到惋惜，但是我现在我想用我的后半生去寻找那份我没有珍惜过的感情。
0: 哎呦，杨老师，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别装了，我都看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激将法，就是想逼着我跟常高兴复婚呢，我都看出来了，别装了，没可能了。
1: 也许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0: 是真心的呀。
2: 奶奶，您慢点啊，看着点阶梯。
3: 哎，
2: 奶奶，
3: 嗯，
2: 这饭馆咋不做了？我走的时候不挺红火吗？
3: 这个饭馆是我给你的，你走了，饭馆就关了，再红火那也不是我孙子的。
2: 奶奶，我给你拿个椅子。当时走的时候都交代好了呀，我把对面店也盘下来了，你这不做了得赔多少钱呢？坐下。
3: 哎呀，高兴啊，我说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饭馆那是人开的，我是信得过你这个人才把饭馆交给你了，你走了，那这饭馆就没有了魂，赚多少钱那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你为这个饭馆花了多少心血，赔钱不赔钱的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所以啊，我就让大壮和翠莲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
4: 就等你回来。
2: 奶奶，你咋知道高兴还能再回来呢？
3: 因为萨萨早晚是要回来的，所以你就一定会回来。
2: 奶奶，其实我这次回来……
3: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女朋友，萨萨在美国也没有找男朋友。其实啊，你们俩就等着今天。萨萨他姥爷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幢小洋楼，萨萨把它改成了旅馆，算是有了自己的买卖。你回来了，把这个饭馆再开起来，你们俩就可以，你看，
2: 嗯。哎呦，奶奶，您别逗我了，我真没那么想。
3: 嘴硬，跟奶奶还不说实话。奶奶见得多了，你当时和萨萨离婚，那是为了他好，我知道。可是当时呢，也存在着好多误会。现在他把世界也看够了，又回来了，心也收了，你们俩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奶奶老了，难道你愿意看着奶奶看不到下一辈人了吗？
2: 啊？嗯，奶奶，秦松哥和小雪就没个孩子吗？
3: 还孩子？那两个人呐，把吵架当饭吃，正闹着呢。

0: 你这双吃饭，吃早饭。
1: 哎呦，我不吃，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我买了炸鸡。
1: 嗯，不吃了，睡一会儿。
0: 老陈炸鸡。
1: 你吃吧哈，我真不吃。
0: 你闻闻，你吃吗？
1: 我真不吃，真不吃。
0: 闻闻。
1: 哎呦，我真不吃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
0: 你，
1: 真不吃，真不吃，真不吃。哎呦，你让我睡一会儿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吃。
0: 你吃你，
2: 你行不行啊？晨练呢？
1: 哎，不是，小雪，不是，没。
2: 不是什么呀？见着自己老婆就急忙穿衣服，为什么呀？
1: 不是，这不是你想的呀。
2: 我想什么呀？我老眼昏花了，我看错了。李劲松，你有意思吗？
0: 哎，我们什么都没干，我就给他买早饭去了。
2: 我说你们干什么了吗？炸鸡配汽水够浪的。哎，我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喜欢别人老公是不是特刺激啊？你说呢？
1: 小雪，咱们上这边说来。
2: 凭什么？这店是我开的，店主是我老公，我凭什么出去？
1: 那华山，那你先上楼，我们俩说两句话。
0: 走就走。

0: 你出差回来，你干嘛不告诉我？我去接你。
1: 告诉你，我能看见这一切吗？李新松，被我抓了个现行，你说说吧。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昨天晚上夜爬下来没吃饭，让姑娘知道了，给我买点吃的送来了，就这么简单。
1: 别，你接着编。
0: 我真的没编，就这么点事儿。你刚才看到是一乌龙。
1: 说漏了吧。
0: 乌龙是指囚禁了自己的大门，那还是进球了。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让那个自己招了的小姑娘破了你的门，对不对？
1: 不是，
0: 小雪，我说了，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
1: 你要让我信也可以，叫那个黄山立刻在我面前消失，马上，永远。
0: 他哥救了我的命啊！
1: 我知道他哥救了你，我感谢他哥，但不是他，跟他有什么关系？让他走人。 他要钱是吧？给他。
0: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这是情谊。
1: 情谊，你换个地方去还。我不想出钱开店给一个勾引我老公的女人。

0: 人可乘之机，我没那么傻，开除他。
1: 要开除是吧？行，连我也开了，我不干了。
0: 站住！
2: 李青松是什么意思啊？情谊够深的是吧？
0: 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1: 你说完了吗？你说完了，我说两句。黄山他哥救了我的命，他哥为了我把命都丢了。这小姑娘现在没地儿吃，没地儿住，你告诉我让她去哪儿？啊？她就住这儿怎么了？
3: 她把我当亲哥哥，她住这儿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我李景松没你想的那么污，我也没做那龌龊的事儿。我跟你说，我跟着黄山不会有事儿，也永远不会有事儿，你爱信不信？

0: 进。
1: 所长，外面有个女的找你。
0: 女的？什么女的？
1: 挺漂亮一女的，你去看看吧，她死活不进了。
2: 哎，所长，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人家找上门来了？
1: 去。

0: 海云，哎，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也不给我打电话发微信。
1: 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吗？再说，你现在都是所长了，有身份的人。
0: 有什么身份啊？就是有一身份证。
1: 我公公下葬了，
2: 跟我老公和女儿葬在一起了。
0: 行，怎么样？这次来继续开一餐馆？行了，不说这些了，咱先回家。我妈天天念叨你，可想你了。走，
1: 好，
0: 包别忘了啊。

0: 高兴啊，回来了。北京欢迎你。
1: 不错。都还挺好的吧？
0: 你这是路过呀，还是不打算走了？
1: 我跟杨老师一起回来的。
0: 啊，明白了，就路过呗。我看你也没怎么变样啊。听说你在你老家开了一北京饭馆，做的还挺好的。啊，
1: 还行吧。对不起啊，萨萨，我想跟你道个歉。当初我是不知道你没怀孕，要是知道了，
0: 知道了会怎么着？就不会一巴掌下去跟我闹离婚了？那一巴掌啊，让咱俩走到今天。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谁对谁错，就是造化弄人。我知道你还没结婚呢吧？
1: 啊，没呢。你也没结婚啊？
0: 但我跟您不一样啊，您这不是正跟您亲爱的杨老师朝这方向努力呢吗？
1: 他跟你说啥了？
0: 他求我帮他一忙。
1: 帮啥忙？
0: 我是不是跟你一刀两断，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了？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是啊。
1: 是。
0: 但我们还是一家人嘛，毕竟你还是奶奶的孙子。这饭馆你走了之后就关了，奶奶一直给你留着呢。你回来要想继续做就继续做吧。
1: 你有男朋友了没？
0: 会有的。
2: 高兴、啊，高兴、啊！哎，小子什么时候回来了？也不说一声，想死我了。
3: 庄哥，嫂子，哎，
4: 回来了。哎
5: 呦，许嵩哥，
6: 村里来新人了呀！
7: 啊，你说你小子，你要不出溜达了，回来也不知道说一声。这要不是我回家问奶奶，我都不知道他回来了。我这明天就进山去云南了。你怎么着？回来就不走了吧？你说你也是啊。你回来了，这萨萨也从美利坚回来了。
4: 就是啊，回来了就好。
2: 我好，
4: 咱这胡同啊，立马就热闹起来了。
2: 可不是吗？
4: 我们两个人啊，老来收拾这饭馆。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呀，你大壮就跟我说了，说你早晚得回来，还真的就回来了。
2: 是不是吗？
4: 萨萨，你们
0: 哎，嫂子，打住啊！对不起各位，我声明，我呢非常欢迎我的前夫常高兴同志回来，但是呢，人家现在可有女朋友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再把我们俩扯一块儿。可我们俩散买卖不散交情，还是朋友。得，我先颠了。
8: 不是，这差到哪处啊？
7: 这信息里不是说这回来要复婚的吗？
2: 是啊，高兴，我这跟劲松还有你嫂子正商量怎么帮你呢。你这
7: 不是啊，
2: 哪来女朋友啊？
4: 高兴，你这好端端的怎么生出个女朋友来呀？那你这回来干什么来了？啊，
9: 当初我在这里支教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现在成了青山绿水，真是沧海桑田呀。高兴，你们一家也都搬进了新房，变化太大，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
1: 可不咋的。哎，老师，后面的垄上我爸妈还承包了果园，我自己还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北京餐馆，这两年我们家也算是小康水平了。哎，对了，老师，你来找我啥事儿吗？喝点茶，老师。 你有没有收到金松哥的消息吗？咋没有？但是金松哥经常发微信给我。你看，这是他和他姥爷在周游世界的照片，我都存着呢。
7: 的时候，我见到他了。赛赛给我讲了你们之间所有的事情，真是一部悲喜交加的电视连续剧呀。你们之间有那么多的误会，你心里还有他，对吗？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你给句痛快话啊！我们仨这费了半天吐沫星子，你到底怎么想？你说句话。
4: 高兴，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啊！这陕北人家还是得开起来。我保证，乌泱乌泱的往这送人，不愁没生意。咱陕北人家必须重塑辉煌，走向复兴之路。是啊，高兴。不管你和萨萨怎么样，你都是我们兄弟。我觉得，这一切皆有可能。
7: 不是你们两口子怎么还整上成语了呢？
4: 电视广告上看的吗？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嗯。反正我觉得，这高兴和萨萨呀，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说不准啊，就有希望。
7: 嫂子说的特别对，你只要留下来，就肯定有希望。我们哥儿几个帮你扫除前面一切的障碍，你就大胆往前冲就行了。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萨萨现在没有男朋友。

0: 你必须给我撂一实底儿，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1: 哎呦，我说小雪，你别走了行吗？这地都快被你走出沟了，至于吗？我哥不是那样人。再说了，那黄山就是我哥一救命恩人的妹妹，她估计想报恩呢，起不了幺蛾子。
2: 我亲眼见着他们两个在帐篷里鬼混，这还能有假？
1: 这眼见未必为实嘛，是不是？你又不是捉奸在床，别的我不敢讲，我哥这人不会出轨的。
2: 他根本就没有轨道，他就是一辆到处乱开的破车。你知道他天天打着户外运动的旗号，天天干嘛吗？喝酒唱歌。然后他们就男女混蛋住在一个帐篷里，什么事儿不能出？这李劲松还算是一个有点才华的型男吧，现在小姑娘就喜欢这款大叔款，声往上扑，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出现。气死我了。
1: 哎，我哥他天生就这样，他呢是假流氓真仗义，再说了，他现在就是爱上户外这口了。哎，不是还被评为那个网评为今年十大户外达人之一吗？这不挺好吗？再说了，当初不是你给他开的户外店吗？你想让他有个正经事儿干，你现在倒是后悔了啊！哎，你消消气儿吧，小雪。嫂子，你要是真想跟我哥好好过呀，我看你俩就要一孩子吧，有了孩子什么都好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惦着着你儿子，可是现在毕竟你跟我哥才是夫妻啊。
2: 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的，就他那样，他当得了爹吗？我这样，我也当不了妈，我害怕，我真的害怕。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们换一个话题。你先别愁了，听听我的烦心事儿吧。
2: 你怎么了？
1: 杨静荣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2: 谁啊？
3: 彩云，你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5: 高兴。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这萨萨一回来啊，你保准后脚就跟来。
3: 洪所长，
5: 哟，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3: 你每天发朋友圈，我能不知道吗？
5: 我妈发的，显摆呗。
6: 哎，什么是显摆啊？我儿子进步了，当妈的光荣啊！挺高兴回来了，挺好的吧？
3: 挺好的，您身体好不好？
7: 别提了，从学校退休回来，没事做了，浑身不舒服，三天两头闹病啊。
5: 妈，您这是退休综合症，平时当领导当惯了，没人训难受。您呐，好好的过个平凡人的生活啊！我先上班去了。哎，高兴，哎，晚上我请吃饭啊。你和彩云都回来了，咱这胡同里的兄弟姐妹也算是都齐了。彩云，晚上一块儿啊？
4: 我就不去了，我陪阿姨说说话。你们去吧。
6: 多好的孩子，去吧。阿姨看见你啊，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去吧，啊。
5: 怎么没见您见我病好了一半啊？
4: 嘿，
5: 走了。
6: 我还吃味儿呢。你们俩回来了真好啊，你们都是奔着人回来的，高兴呢是奔萨萨，这彩云呢是奔洪亮。
4: 哎，阿姨，我真的不是。哎呦，
6: 是就是，还不好意思啊。好，是我把你叫回来的，这次啊我一定要给你转正，转成我正经八百的儿媳妇，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3: 阿姨说的对，你是该和洪亮把事给办了。
4: 高兴哥，我真的没敢多想，我回来就是想看看阿姨，看看你们。
6: 这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啊。高兴啊。
3: 啊。
6: 你跟萨萨呢？
3: 我跟萨萨，哎，不可能了。
6: 怎么？为什么呀？那你回来干什么呀？
8: 高兴是我孙子，这是他的家， 他就应该回来啊。
3: 奶奶，爸妈，叔叔阿姨，
8: 就叫爸妈，不用改口，省得麻烦。
9: 对对对，回来就好啊。今天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是一家人啊。
10: 高兴啊，我又得说你了。
7: 你说你回来，你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8: 准备什么呀？他这是回家。走，高姐，我带你去静松的屋子看。他也不住家里，你就住那儿啊。
9: 我住那儿
8: 啊。来，住那儿。
1: 不是，朱小雪，你别笑了行吗？你合着我讲了一个不开心的事儿让你开心了一下，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你还是我姐妹吗？
4: 你痛苦吗？你痛苦就跟常高兴复婚了，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4: 不可能吗？
1: 当然不可能了，和常高兴当年一巴掌打下来，我现在还疼呢，他想复婚就复婚，没门。
4: 哎，我听你这话明显有赌气的成分，证明你心里还有他，还爱着他。
1: 我还爱他？
4: 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要不然你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呢？
1: 那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
4: 得了吧，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大姐。那常高兴也是到现在还单着呢，他估计当初知道你没怀孕肯定肠子都悔青了，现在知道你回来了，拉着杨静蓉给你做幌子啊，逼着你跟他复婚，就这么简单呗。
1: 你是不是也怀疑是杨老师跟常高兴一起设的局啊？
11: 废话，这不明摆着呢吗？那杨静蓉是美国常青藤毕业的博士，和一个陕北的小矿工，你觉得可能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傻呀？
1: 哎，朱小雪，你真没劲啊！我觉着这主意吧，肯定是杨静蓉出的，但是他常高兴敢合起伙来跟他一起玩这一套，我绝饶不了他。
4: 那你想干嘛？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你也要找个冒牌的？哎，这个我行，我帮你找，保证高富帅。
12: 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3: 您好，我想找一下李夏夏小姐。
12: 您贵姓？
13: 我叫高逢春。
12: 好的，您稍等。

0: 老板，外面有位高逢生先生找您。
1: 啊，行，您稍等一会儿。
0: 好的。
1: 高逢春，哎，高逢春是你之前跟我提过，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
2: 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他怎么来这儿了呀？
1: 哎呀，
2: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
1: 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
2: 什么炮灰的，不二人选。哎，去。
1: 高逢春，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
1: 我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2: 对啊，
3: 哥，我不能啊。
4: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
5: 我不信。
4: 赛赛，你信吗？
6: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
7: 朱总，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

0: 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
1: 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那他怎么来这儿了呀？
2: 哎呀，
1: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什么炮灰的不二人选？哎去。高春，
3: 萨萨，
1: 你怎么来了？
3: 哦，我刚从美国回来，顺道过来看看你。啊、哦，
0: 哎呀，你好你好，这是高先生吧？啊，我是朱小雪。
3: 哦，你好，我听萨萨说过你，你是她最好的闺蜜。
0: 哎，对，
3: 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哎，你来的正是时候。
1: 哎哎，对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你傻呀？人家追你呢。
3: 啊，对不起，或许你不接受我这种方式。
4: 哎，没有没有，他。
5: 朱小雪，我回来了。
4: 哎呀，我的妈呀，常高兴！哎呀，你来的也太是时候了，你快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哎，这位是常高兴先生，萨萨的前老公，以前是开饭馆的。这位是高峰春高先生，现在是 IT 精英男，萨萨的现任男朋友。哎，你们两个握个手吧，就算是正式交接了啊。
3: 哦，你好，总听萨萨提到你，谢谢你这么多年对他的照顾，认识你很高兴。
4: 高兴，礼貌啊。
0: 好好，哎，你俩进去聊啊，我跟高兴好久没见了，我俩有话说，来来，进去好好聊啊。
4: 你进去干什么？人俩说话呢。
0: 走走走，我有话跟你说。哎，这么多年没见，变帅了啊！
4: 走啊！哎呀，
0: 别看了。哎，喝水。
3: 哦，谢谢。
1: 你不是要在美国待三年吗？
3: 哦，公司要上市了，所以就把我调回来担任技术总监和副总裁。
1: 恭喜啊，高升了。啊。
3: 哦，刚才。真的对不起，让你尴尬了。我没有想到你丈夫回来。
1: 哎，是前夫。
3: 对，但是你跟我说过，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嗯，我真没有想到他会来。
1: 甭操那心了啊，人家可是带着自己女朋友一起回来的。
3: 我刚刚以为他是要回来找你复婚的呢。
1: 没有，没有。
0: 傻了吧，人家高峰春抢先了一步。你想不想知道这高峰春什么人？
5: 什么人呢？
0: 中国人呢，看不出来吗？行行，说正经的，你到底想不想知道他什么人？
5: 想。
0: 那你先告诉我，你跟你的初恋杨静荣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说啊，那我替你说。这主意呢是杨静荣帮你出的，假装跟你好了，就是为了气萨萨，让萨萨吃醋，对你投怀送抱，提出跟你复婚，对不对？
3: 但是我的父母年龄大了，所以想催着我赶紧结婚，然后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能找一个中国女孩，所以我就回来了。
1: 咱们俩是朋友哈，是很好的朋友，虽然吧一起走过挺多地方，但是我好像还真没考虑过那方面。哦，
3: 是，这些我都清楚，我就是觉得我们的这场相遇挺不容易的，你是我遇到的最信任我的女孩，你走了之后我老是能想起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所以我就回来了。可能是我冒昧了，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可以拒绝我，我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1: 我其实也不是拒绝你，就是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了，你给我点时间让我缓一缓啊。
3: 好啊，我等你。
5: 那他俩这事儿定了吗？
6: 你不都看见了吗？他拿着玫瑰花跟着萨萨求婚呢，你说定了没有呢？
5: 那萨萨同意了吗？
6: 你想让他同意吗？高兴，咱们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有些话说的难听你别介意啊。你跟萨萨分开这些年，萨萨几乎走遍了全世界，那眼界是开阔了，她不是原来胡同的大妞，她变了。
5: 我觉得她没变，她不是回来了吗？
6: 她回来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她懂得选择了。萨萨进步了，你要想跟她有未来，再想追她，你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大的努力才行，明白吗？
5: 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没学历没资格和萨萨复婚，让我赶紧离开，别给她添乱，是不是？
6: 不是那个，
5: 谁都没有用，我就是要留下。
6: 哎呀，坏了，这是什么人听什么话呀？完了，他没听明白。
7: 哎呀，你说这萨萨怎么平白无故就出来一男朋友啊？高兴，说句实话，你到底想不想跟萨萨复婚？
8: 那还用说，不想他回来干嘛？
9: 我这个前辈夫啊，你这次要是想官复原职，
8: 你必须卑躬屈膝的，
9: 你知道吗？就你上次跟萨萨离婚这事儿，等于给了他一大嘴巴，我这当大哥的于情于理都应该揍你一顿。但是咱们是兄弟，我不能那样做，我也怕他卸我胳膊。玩笑归玩笑啊，这一次你要是想跟萨萨复婚，你必须主动去找萨萨，真的。
8: 对，我跟你说啊，萨萨跟我们说了，那个高逢春好像人还不错，
10: 陪萨萨在国外玩了很长时间呢。
7: 啊，那儿的人可跟咱北京不一样，那儿就不讲规矩不讲礼数的，说那人都是那个想一出是一出，完事儿了就各干各的。
9: 你那是看电视剧看的，人不那样。
8: 萨萨不会那样的，就算高逢春追他，他最多也就是有那么点好感。你俩毕竟以前是夫妻，有感情啊。
7: 是是是，我脏心眼了。那是高兴，
9: 哎，
7: 你别往心里去，这萨萨肯定不会那样的啊。不是你倒是表个态呀，这哥几个帮你撮合呢，这没有成不了的事儿。
9: 哎，陈高兴，你倒是说句话，这哥几个说半天了，
5: 说两句。
7: 说。
5: 在座三位都是我大哥，我这次回来想你们了，也想这个胡同，我想先把这个饭馆重新干起来，还叫我家饭馆。嫂子那事儿再说吧，我先干了，我先累，我先走了。
7: 我们这儿说，嘿，他是什么意思啊？把咱哥仨撂这儿了，这不是帮他想辙呢吗？
8: 他心里难受，本来好好的想回来复婚，结果出来个追求者，还是个海归，让他去吧。
7: 海归怎么了？海归不是人呐，现在满大街都是海归。
10: 不是，我们家平平不是也在美国那边读书吗？是不是？
9: 让高兴好好歇歇。哎，这不亮子在这儿呢吗？咱说说亮子这事儿。我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7: 对呀、啊， 亮子，你跟这彩云啊也该成亲了，是不是？人家大老远来的，不就是奔你来的吗？是不是？哎，要不这样，我让你催莲嫂子给你说和说和，咱们明媒正娶啊。
8: 哥，我不能啊。
9: 有什么不能的呢？
8: 就是不能。行了，你们喝吧，我明儿还开会呢。我先走了。
7: 哎，亮子，哎，你这。
9: 这都什么意思啊？这都是啊！

0: 我们三姐妹难得一聚，先喝一杯。喝什么呀？哎，
1: 我说你真想把这个游戏玩到底是吗？别再给陈高兴支招了，没用的。
2: 小雪，不说这个，来，
1: 我不喝。你们俩就装吧，装到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2: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我不信。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赛赛，你信吗？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你们两个这叫做固定思维模式。你们肯定认为。 我和常高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差距越大，反而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感情。
1: 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好像水电站的大坝，落差越大，发出的电力就越强。还记得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吗？他在我为他寻死觅活的时候，反而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未来，私奔。他被吓到了，想到了后果，然后离开了。
1: 这个跟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0: 经历了那次事情之后，我痛定思痛，决定不再幻想爱情了。所以我找了一个我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结了婚，他是我的同学，也是个博士。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走到最后，还是分手了，和平分手。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太像了，就像是一个人。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半点激情，也没有半点惊喜。爱情是需要落差的，只有落差才会产生动力，而这种动力就是把婚姻维持下去的力量。
2: 不是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吧？你说你和常高兴在一起就是因为你们两个落差大，我没听错吧？
0: 这就是爱情的重要元素之一啊。而且我在经历了那两次失败之后才明白了，当年高兴对我的那份感情是那么的珍贵，所以我决定要把它找回来，不管结局是什么样子的，我都要试一试，否则我会后悔终生。
1: 所以说你是真的想跟常高兴在一起啊？
2: 不管你是真的假的，你跟常高兴在一起也没有好结果的，他心里还有萨萨呢。
0: 我会改变我自己，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去适应他。其实婚姻本身就是两个人相互适应的过程，你爱一个男人就会改变自己，找到平衡点，婚姻才会幸福。如果其中的一方只是一味的要占据上风，这和单身生活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只是多了一个供你驱使的奴隶，时间长了他就会反抗，婚姻就会走向解体。我是觉得我们当今的女性已经顶了半边天还是不知足，还想要整个天空，那是不对的。学会自尊固然重要，学会妥协更加重要。
1: 我不会，萨萨更不会。
0: 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爱你们的男人。
1: 也许吧。明儿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啊。那个杨老师啊，不管你的高兴呢是真的假的，记住了，别伤了自己姐嘛。
0: 萨萨跟我说过了，他是不会和常高兴复婚的。
1: 你信吗？
0: 他说我就信。
1: 我确实不想再走回头路了。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开始追求我的梦了。来，我们干了杯中酒，毕竟我们还是好姐妹。
1: 我可不干，你可是我们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别再和常高兴纠缠了。
3: 小雪，不管怎么说，杨老师永远是我们老师。
1: 对不起，我毕业了，我不需要老师了。

0: 否则，我和小雪是不能再做朋友了。杨老师，不管怎么样，别伤了常高兴。他是个好人，
1: 正因为他是个好人，我才会选择他。萨萨，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三个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了。
0: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恨我。

0: 我支持你啊。
1: 别别，你这话可不能说得太早了啊！做北京菜的现在多的是，哎，老字号越做越火，咱跟人拼得了啊？
2: 啊，我还告诉你，上回吧，你一甩手走了，哎，我给你擦屁股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3: 那也是我出的，高琪，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赔了奶奶还给你兜着。
4: 那可不行。我和萨萨都离婚了，饭馆租金我得交，本钱我自己出。
5: 陆总，这是我们公司收购优爱集团的方案。
6: 什么价码？
5: 1亿3000万，收购40%。
6: 51%，我们必须控股，而且告诉他们，还有他们平台的租车业务，让他们清理干净，把不符合标准的司机一律开除，否则我们不谈。
5: 这也太狠了吧！他们公司的估值可是将近10亿。
6: 你们怎么做的背景调查？优爱现在是自身难保，他们资金链已经断了，银行贷款马上就要到期，他们的信用等级就会下调。我们现在收购他们是在救他们，明白吗？照我说的改。
7: 朱总，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正在办公室等您呢。
6: 谁？
7: 说是您哥哥。
6: 我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去看看，准备开会啊。
7: 嗯，好。
8: 怎么了？傻了吧？看见我这个死而复生的人，穿越了吧？
6: 你们
8: 什么？你有你们的，叫嫂子，这是你正牌的嫂子，日本淑女中山美惠。
7: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是美惠，对不起，我天生就站不起来，请您见谅。
6: 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懵。你们这一进还乡了？
8: 什么一进还乡啊？就是落叶归根吧。这么长时间不见，还不亲热一下？来来来来，抱一个。哎，嗯，多好啊！我妹妹也混出来了，正儿八经一个白领丽人啊。啊？哦，对了，我听说咱家搬家了。在哪儿呢？
6: 哦，对，我写给你啊。

0: 记住了，你刚回来，你别吓着他们。你爸他现在心脏不好，老两口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啊。
1: 知道了，我是那不靠谱的人吗？
0: 你可说不好，什么时候懂事过呀？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消息，我妈以为你
1: 死了。
0: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朱总，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准备开会了。
0: 好，我马上就来。
1: 那得，朱总，您忙吧，我走了。
0: 哎，记住了，别吓着他们啊，别一回来就闯祸。
1: 我知道，走了。
2: 哎，你知道怎么走吗？
1: 说谁呢？我是北京人，忙你的吧，走了。

0: 妈，儿子不孝，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您一眼，现在回来了。
1: 媳妇儿每回拜见爸爸妈妈，请多关照。

0: 起来吧，起来吧，来坐，坐吧。妈，
1: 这些年您跟我爸身体挺好的吧？
0: 啊，都挺好的，就是你爸心脏有点不太好，这不回屋吃药去了。
1: 哎，美惠，快拿出来。妈，您看，我这回来也不知道买什么好，就给您跟我爸一人买了一块表，您别嫌弃。
0: 哎呀，你说你们回来就回来，我还买什么东西啊？家里什么都不缺。再说了，小雪给我和你爸都买了手机，我们看时间挺方便的，真不需要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
2: 妈妈，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请您务必收下。这些年我们都没在您身边，心里真挺过意不去的。
0: 哎，我听小雪说你是日本人，
2: 嗯，
0: 那你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2: 我爷爷来过中国，我父亲也在中国出生的，所以我中文很好。
0: 哦，你爷爷来过中国啊？
2: 嗯，
0: 哪一年？
2: 1937年。
3: 冯新春，你给我进来。

你不是我冯自强的儿子，爸。您打的对，您不打我反而我觉得不踏实。您打我就说明您认我了。而且我确实这么多年没回来，也没看见一眼，该打。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天天晚上做梦。 我都梦到你，我梦到你回来。可是当我醒了，我才知道这是一场梦。我是多么不想从梦中醒来呀！要是那样的话，起码我们在还能在一起多待一会儿。

0: 我的遗像
1: 是每年在你走的那一天，我都把它拿出来，我给你烧一炷香。你说你是不是混？
0: 是啊，我是混，但是我也有我的苦衷。我在日本被人骗了，我打工的公司是美惠的公司，他看我日语好，又能察言观色，就把我收留了。当时有好多日本人追他，但是因为美惠她是个残疾，他觉得那些日本人都是在图他的钱。我呢，一心一意对他好，而且他奶奶又是个中国人，我又不图他的钱，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爱上了。他给我办了绿卡，然后我们也结婚了。就是他救了我，要不然

0: 客死他乡了。可是刚才我听说，他说他爷爷1937年来过我们中国，那不就是侵略？那不就是侵略我们中国吗？那不就是来烧杀掠抢吗？
1: 这么说，你爷爷不是日本鬼子？哦，不对，他不是他没杀过中国人。
2: 没有，他只是个厨师，他只做饭，没杀过人，而且我奶奶也是中国人，
1: 所以我有1/4的中国血统。
2: 妈妈，请您别把我当成敌人，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
1: 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回来。
3: 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成绩，之前又伤害过你们，所以我们这些年都没能回来照顾您和爸爸。妈妈，请您原谅我们。胖子，有什么事儿等我做完操再说。
4: 王鼻子回来了？
3: 可能你看错人了，这都去了日本这么多年了，我哥说呀，八成已经 over 了，你都眼花了呀。反正我是没看到人，那就是见鬼了。不是，是真的。雪梅阿姨打电话来说，冯鼻子晚上包餐厅请大家吃饭。真回来了？
4: 还说带了一个。
3: 日本媳妇儿有点残疾，还坐着轮椅过来的。哎，哎，小雪，我听说冯鼻子回来了。
5: 是啊，真没想到，他今天跑我公司来找我来了。
3: 真的是他呀？啊，他真的回来了。他还说今天晚上在我家饭馆请客吃饭。
4: 啊，我去，但是我可能要晚会儿啊。哎，你不知道，他变了，西装革履的，还带了个日本媳妇儿，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啊，行，晚点见啊。
4: 是吧？那我准备去了，晚上我请客。
5: 冯鼻子说他请。
4: 那哪成啊？人家刚回来，我是地主，我得请。啊，你准备吧。冯鼻子。

0: 真是啊，人靠衣，马靠鞍啊！啊，穿上西装就是不一样，人模狗样的。
1: 哼，你这穿的，大平地穿的跟登山归来似的，啊？
0: 哥们儿，现在北京登山圈有一号，怎么着？不服等天山上咱练练。
1: 行，好久不爬香山了，哪天奔一趟？
0: 我以为你死了呢。
1: 兄弟属猫的，九条命。

0: 啊，来了，给你找着托儿了啊，不用你出钱。
1: 谁啊？
0: 我哥啊，李劲松。
1: 这合适吗？
0: 他是最合适的了，冯鼻子欠他好几万呢，这不算利息，都够吃一年的了。让冯鼻子还钱，然后给你。
1: 这样不好吧？

0: 高兴，你还真拿自己当大款了。你现在是有点钱，你要再嘚瑟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1: 可是
0: 啊，别可是了，你要非坚持请我可就不来了，你自个儿看着办。喂，你好，我家饭馆，
2: 我找常高兴
0: 啊。大姐啊，你等着啊。
3: 哎，静茹啊，我今天可能不行，晚上有人吃饭。
1: 看家具啊？行啊，那哪天一起看家具去，我陪你啊。好，你不说了啊。
3: 那先挂了啊。啊，
0: 哟，这都一起看家具了。
1: 随便看看。
0: 这家具摆哪儿啊？
1: 静茹租了新房子，想换点家具。
0: 你倒是提醒我了，我跟高鹏春好像也该看家具了，你要不要一起逛逛？

0: 信。
1: 哎，杨老师，啥意思啊？看什么家具？
2: 刚才接电话的是萨萨吧？
0: 故意想刺激刺激他。怎么样？他有反应吗？
1: 反应大了，还让我跟他一起看家具，啥意思嘛？
2: 这样就好，证明他很在意你。在心理学上，
0: 这叫做应激反应。
3: 啊，行，老师啊，来人了，我挂了啊。是谁呀？洪所长。
4: 洪所长，我还绿所长呢。来碗炸酱面。我妈说你现在厨艺进步很大，都成北京大厨了啊。
1: 得嘞，来碗炸酱面啊。
5: 得嘞。
4: 嗯，真好吃。
1: 够不够吃啊？不过再给你来一碗不要钱。
4: 嗯，这些日子我都胖了5斤了，不能再吃了。
1: 你说你都当了所长还怕胖啊？
4: 所长就能胖啊？每年的体能测试达不了标，所长也得被撤。
1: 还有这回事呢？
4: 当然了，你以为当了官就高枕无忧了？
1: 也是，现在干点啥都不容易。
4: 嗯。先别干了，问你点事儿。
1: 啊，
4: 你跟那杨静荣什么关系啊？
1: 没怎么样。
4: 常高兴，咱们也算知根知底了啊，十几年了，谁也别玩假招子。你回来不是想跟萨斯破镜重圆吗？怎么又跟杨静荣不清不白的了？
1: 没不清不楚的。
4: 咱俩是不是哥们儿？
1: 必须是。
4: 那你给我句准话，到底怎么想的？对萨斯什么态度？杨静荣这招还真行，不愧是学心理学的，激将法，我审犯人的时候也常用。
1: 审犯人，我觉得那不一样吧？
4: 确实不一样。哎，我跟你说啊，萨斯是什么脾气，你了解，我也了解，别逼急了。逼急了，他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再说了，高逢春确实也还可以。
1: 哎，站哪边？你刚问我是不是兄弟，你什么情况啊？
4: 你说我站哪边啊？我只提醒你，杨静荣不是李萨萨，他不了解萨萨。你别太急了啊。李萨萨这两年在美国，眼界也开了。再说人高逢春比你确实有优势，好自为之。
1: 走吧。
6: 都来了啊！奶奶，坐。别客气，坐啊。
7: 奶奶，您还是这么硬了啊？啊，对，这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叫中山美惠。
8: 奶奶，我是中山美惠，请多多关照。
9: 好啊，咱们这胡同啊，最早有美国人的炸鸡，还有法国人的服装，还有德国人的小酒馆，就是没有日本人。这回你带回日本媳妇儿来，哎呦，那咱们就都全了。咱北京的胡同啊，也是一个小联合国。
7: 您真厉害，还知道联合国。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吃，我都感动得跟孙子似的。
10: 不是你在奶奶面前不一直都是孙子吗？
7: 对。
9: 哎呦，是啊，这些年我都没有下厨，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一定得让你再尝尝奶奶做的饭菜。不过不是我动的手，是我说的高兴做的。孩子，人还是要有根，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本。北京才是你的家。
7: 奶奶，我打小没少给您添麻烦，今儿您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吃，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1: 那就别说呗，直接给奶奶磕一个，就当提前给奶奶拜年了。
10: 对呀，那你就磕一个吧。
7: 我给您磕一个。
9: 哎，不成不成不成，快起来快起来，男儿，
12: 磕一个不行的，
9: 快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可受不住。哎，你们大家呀，吃好喝好，我呢就先回去了。
3: 哎呦，哎，您可不能走啊！您是这儿的长辈，您不动筷子，我们谁好意思啊？
7: 就是。
13: 是啊，您得上座，您是咱们大家的奶奶。萨萨，要不你扶奶奶坐下吧。
9: 老规矩，下厨的不能上桌，今天我下厨了。就不能做了，你们大家吃啊！哎，
14: 奶奶，这规矩是人定的，现在改了。
9: 规矩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咱老北京人呢，就是讲这个规矩。你们可以随便，我不能，我得守着。高兴送我回去，你们大家啊，吃好喝好，那个高兴。得回来的时候才能再吃，你们好好尝尝高兴的手艺，我觉得比我当年强。
14: 奶奶，
9: 吃啊！哎，
7: 下车，慢走啊！奶奶慢走，奶奶再见。
14: 走啊！高兴，你小心点啊！
10: 哎，怎么着，哥几个别杵着了，坐下吧。这个就差高兴了。那咱们先让上一辈的说两句吧。
14: 起敬，
15: 去。什么上辈晚辈的啊？这全是哥们儿，我没什么可说的。喝酒完了。
13: 是啊是啊，一家人聚聚，说远了啊。
7: 不是，你们就没人问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
10: 你打不开，给我。我跟你说啊，这儿啊还真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要真想说点什么呀，你就把今儿账结了，不吃也行。你现在走。
7: 你李劲松，你瞧不起谁呀、啊？卡你拿着，一会儿谁敢跟我抢劫，让我跟谁急。

0: 就是我的。
1: 我缝鼻子回家了，
2: 来，欢迎回家，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干杯。
4: 三三，三三，
5: 找他什么事儿啊？
6: 我的父母想跟你的父母见面。
7: 没问题啊，你爸妈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请他们吃饭，去我家饭馆。
8: 在我家饭馆吃饭啊？
1: 你们逼我娶顾彩云有意思吗？就是为了让你们心里好受，我就得害得人家顾彩云一辈子当不了妈。
9: 戏开场了，你要想好怎么收场。
10: 你这个哥哥手笔很大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在东晋时期，葛洪在其著作《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真鱼开金楼，聚以习之，这成为我们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奇巧习俗的最早记录。古人亦有诗云：“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生动描绘了这一传统活动。随后牛郎织女故事融入节日，每逢七月初七，姑娘们仰望星空寻找牛郎织女星，祈求巧手和美满婚姻，使七夕节成为中国传统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演唱的作品，曾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与《猛虫过江》的插曲，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布衣乐队也因此曲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乐队首度携手哈萨克斯坦女歌手露西亚，依旧是简单的旋律，却因双人合唱多了份呼应的甜蜜。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恋时光是由台湾歌手颜仁中与大陆歌手王心共同演绎的三首歌曲串烧，这些歌曲巧妙融合了七夕的浪漫意象与当代流行曲风，颜仁中嗓音的沙哑质感与王心的清澈声线碰撞，像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对话，把传统节日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下年轻人可触可感的爱恋日常。

0: 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黄霄云清澈的嗓音里流淌着款款深情，将对恋人的珍视细细藏入每一个音符，就像七夕夜里姑娘们凝视织女星的虔诚，这份把你藏于心间的情谊，恰是爱情最原初的模样。

勇气，是姑娘们抬头乞巧的虔诚，更是为爱勇敢的坦荡。麻原诗人的摇滚质感与乃万的利落说唱碰撞，把爱就大声说的直率，唱得透彻，就像牛郎织女冲破阻碍的奔赴，爱本就该坦坦荡荡。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啊给冲开了，这蒙兵啊害怕的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鹰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

0: 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1: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五成，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2: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 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

0: 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

0: 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 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

0: 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

0: 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 40.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你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 哪儿？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3: 这样吧？这样吧，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可不是普通的鹅，它们产出的鹅肝被誉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山东临朐，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用了近40年时间，让高档西餐中昂贵的鹅肝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临朐鹅肝年产量超过5000吨，占全球市场的20%以上，年产值80亿元，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0: 临渠位于群山环卫之中，闭塞的交通条件一度让这里发展相对缓慢。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鹅肝产业的引入，一切发生了转变。目前临渠从事鹅肝加工及配套企业3400余家，带动从业人员约1.4万人。小小的鹅肝改变了一座城的命运。
1: 小鹅肝却有着大舞台，临渠产出的鹅肝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70%，居亚洲第一，还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产业微笑曲线。
0: 微笑曲线是中国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它形象表达了产业链中各环节附加值呈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态势。在这条曲线上，左端代表着研发设计环节，右端则对应着品牌营销与服务环节，这两端均属于高附加值领域。而位于曲线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其附加值则相对较低。这一理论指引着企业应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延伸，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临渠鹅肝产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微笑曲线的典型代表。
1: 那么临渠的笑从何而来？我们不妨从这家临渠最早从事鹅肝生产的企业说起。
0: 高世峰与鹅肝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手中，鹅肝被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
2: 这是我们产品的展示区。这些是生肝，你像这一款，这个就是一个 A1 肝，这个是鹅肥肝片，这些非常适用于家庭，相煎也很简单。来尝尝我们的香煎鹅肥肝。
3: 还没吃我都闻到香味了，我尝一下。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口感有点像奶油一样，入口即化。
2: 对对。
0: 除了绝美的味道，优质的原料鹅肝能够出自临渠这座县城，更加令人惊叹。鹅肝作为一种高端食材，产出的难度极大，只有脂肪含量超过60%的鹅肝才能被称为优质鹅肝。我们日常见到的鹅肝脂肪含量仅有3%，产出高品质的鹅肝是临渠鹅肝产业冠绝中国的关键法宝，也是鹅肝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的基础保障。

0: 听到了有音乐的声音。
1: 对，这个音乐声音呢是两方面，一个呢听音乐心情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让他听音乐，免得有异常声音的时候放音机，突然有声音他听到一个惊吓，他可能啊就是有所反应啊，他就会生病率高了。
2: 为了培育优质鹅肝，林区人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群听着音乐长大的小家伙们出身更是大有来头。
0: 你看这个鹅，它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头上是亮黄色的，然后就特别漂亮，我可以摸一摸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都跑掉了。
3: 这种鹅跟其他的大白鹅它有什么区别呢？
1: 肉鹅是用来专门就是生产鹅肉的，
3: 嗯，
1: 我们这个鹅呢是用来这个做鹅肺肝的，你看到没有啊？
3: 嗯，
1: 这个灰色的哈，
3: 嗯，
1: 你看灰色，你包括这个头上的羽毛啊，身上的羽毛，这都是灰色的。它的副本是灰雁，母本呢是法国当地的土鹅，杂交呢专门用来生产这个鹅肝。
2: 这种鹅名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地位于法国朗德省而得名。人们之所以选择朗德鹅来培育优质鹅肝，其实与他们的生活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它会迁徙之前大量进食，把能量和养分贮存到肝上，它就是候鸟的一个习性。
3: 嗯，
1: 它就在那个迁徙途中啊，利用这个肝脏当中的养分啊，供给身体需要。
2: 迁徙期，灰雁肝脏体积会自然膨胀3倍左右。正因为朗德鹅保留了灰雁的这一特性，所以成为了培育优质鹅肝的首选。这种鹅肝市面的平均价格在每千克200元，是普通鹅肝的5倍。上世纪80年代，积极寻找出路的林区人着眼国际，敏锐捕捉到了朗德鹅身上的价值。加之林区地处宜山北麓，与法国朗德地区的气候高度相似，朗德鹅一经引入，便在这里实现了成功繁育。自此，林区鹅肝产业微笑曲线，由一只漂洋过海的鹅拉开了序幕。刚开始，林区以生产加工生肝为主，属于低附加值领域。朗德鹅引进之初，林区鹅肝的品质并不理想，鹅肝的脂肪含量一直上不去。这里虽然有养鹅的传统，但是面对这批洋玩意儿，养殖户们一时也犯了难。为了让鹅肝产业在林区留下来，林区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国际，聘请远在法国的杨医生来到林区把脉问诊。
1: 你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哈，中间这就是凯森先生，也就是说是法国的一个畜牧博士。这是1998年凯森博士来以后呢，驻场长达3年之久，从那个饲料配方、饲料生产、种鹅养殖、鹅苗孵化、商品鹅养殖，包括最后的育肝加工，整个环节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一个技术支持。A 级肝原来的时候能占到60%，自从凯森先生的指导以后呢，我们就占到了70%-80%，基本上是都是优级肝。
2: 凯森博士的到来，不仅显著提升了鹅肝的品质，更为林区引入了源自法国先进的养殖加工技术。从此，林区生产的鹅肝品质达到了国内第一、国际持平的水准。当然，鹅肝的品质保证同样也离不开娴熟高超的取肝技术。

0: 肝从鹅的腹腔里面取出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切这一刀的时候，切的不要太深，还得把它割透，太深的话它就像伤到肝了。我们这师傅啊，取肝的技术都非常纯熟了。
1: 师傅，您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2: 30年了。
1: 那怎么去评判一下这个肝的好坏呢？它有什么标准吗？
0: 一个是看颜色，再一个呢是通饱和度，颜色正常的，没有血瘀的，血瘀呢就是颜色发红，它就是在这个生长过程可能受了伤了。你像这个饱和度啊，就非常好，颜色这就正常，颜色正常，可能在1100克左右。
1: 我可以掂一下吗？
0: 可以。
1: 哦，分量很重，我一只手拿都有点不过来。
3: 21世纪初，林渠虽然提高了鹅肝的品质，但整个鹅肝产业仍处于利润率稀薄的低附加值区域。面对这一局面，林渠人从朗德鹅养殖方面入手，对设备不断创新改进，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林渠鹅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 我看这个鹅，它一咬的时候就出水，不咬的时候它就不滴水呢。
0: 这个就是自动乳头饮水器，这个非常好，喝水既方便又省人工成本又干净卫生。我们刚开始养朗德鹅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人呀用个桶提水啊，把人累死，养不了多少只。这现在这些是3000多只。
1: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哪些设备给我们的养鹅提供了很多方便吗？
0: 你身后这一个呢，这叫自动上料，人都不用进来。
3: 半自动化饲养设备的广泛应用，实现了朗德鹅的精准定时定量喂养，不仅有效提升了鹅肝的整体品质，还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在实践中，林渠人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之路。林渠鹅肝产业现已荣获数十项发明专利，涵盖了养殖技术、投喂方法、生产流程等多个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林渠人凭借着提升朗德鹅的养殖生产模式，将鹅肝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随着饲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殖成本越来越高，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想要摆脱低附加值领域的束缚，向两侧延伸发展，市场开拓成了破局的关键。鹅肝作为高端食材，历来在国外备受推崇。起初，林渠鹅肝产业主要瞄准海外市场，以出口为导向。这种单一的市场特点使林渠鹅肝产业险些覆灭。然而，也正是这次挑战，为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0: 2003年的时候，因为出口管控，我们的鹅肥肝直接不能出口了。因为这种肝呢，又是鲜肝，也不好储存，这个行业差点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呢，在国内找市场。看我们的品质也好，啥也好，都是国际标准，没想到一下打开了国内市场。从当时的时候量不大，到现在1年5-6千吨呀。
3: 起初，中国的一些高档餐厅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鹅肝，其价格高昂，是林渠鹅肝价格的3倍左右。然而，林渠鹅肝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迅速赢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成功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这一转变不仅为林渠鹅肝产业带来了破局的契机，也促使产业微笑曲线的一端实现了华丽转身。
1: 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林渠的鹅肝产业已经完成了让一侧先笑起来的转变。那么如何让另一侧也笑起来呢？按照微笑曲线理论，研发创新才是微笑上扬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看林渠人如何让微笑曲线真正的笑起来。
3: 刘福清是山东春冠食品创始人，起初与众多同行一样专注于生产生制

0: 鹅肝。然而，产业的一次剧烈波动，让刘福清深刻意识到，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必须勇于求变，开拓创新。
1: 201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产业到了一种低谷。当时因为这个门槛很低，初级加工嘛，是一个小后台能做，导致整个的市场都有去卖鹅肝的。我们形成内卷，我们250卖，他就240；我们降到240的时候，他们降到230，竞争内卷到都没有利润可做。
0: 面对市场恶性竞价的严峻局面，刘福清毅然决定从深加工领域寻找突破之路。起初，他尝试做出的熟肝腥味大，味道苦涩，如何研发出一款口味上乘的产品，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次次的尝试之后，刘福清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名为红酒蓝莓鹅肝的爆款产品。您可千万别小看这款简单的鹅肝产品，它的诞生倾注了刘福清无数心血。
1: 你看这个鹅肝大约的话就在600-700克，这里面每盆的鹅肝的重量基本都差不多。它为了它更好的蒸煮，时间的把控和时间温度的把控。
2: 我们的鹅肝为什么要用牛奶浸泡呢？
1: 因为牛奶浸泡的话，它会增加这个鹅肝的丝滑度，增加牛奶的香味。
2: 那像这样每天浸泡，我们大产量能达到多少？
1: 最高量的话应该在4吨左右，现在一般的产量在2吨左右。一天用奶的话就用300多升。
0: 鹅肝通过牛奶浸泡，解决了熟肝原有的腥味与苦涩味道。为了提升红酒蓝莓鹅肝的口感，刘福清还对传统蒸煮设备进行了创新改进。他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蒸箱，利用其均匀分布的蒸汽以及对温度、时间的精确控制，使得熟肝品质与口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2: 它有一个入味间是多少？
1: 这就是一个浸泡的时间，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2: 好。
1: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这边完成。
2: 这是我们香的酒味儿，
1: 红酒。我们这是都全部是用的进口的红酒。
2: 那我们这个腌制的，是只用红酒吗？还是有其他的？
1: 红酒，有蓝莓酱，草莓酱，一共有18种东西。
2: 18种。
1: 对，18种。
2: 精心调配的这个。
1: 对，我们经过2年多的几千次的实验。最终确定了这个红酒蓝莓鹅肝的味道。
0: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刘福清在反复试错后找到的良方。
1: 仅仅1年的时间，就差不多用了2吨多的肝，46万块钱的费用。
0: 大量精力财力投入之后，红酒蓝莓鹅肝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刚开始，红酒蓝莓鹅肝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都没有商家愿意去尝试。一次次被人拒之门外，刘福清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使得红酒蓝莓鹅肝渐渐打开了销路。2025年，春冠仅凭红酒蓝莓鹅肝这一款产品，就创下了单品销售额破亿的辉煌业绩。
1: 现在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在做这一款产品，现在以后好多厂家也是来做同类的这种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还在整个的红酒蓝莓鹅肝的市场在60%-70%。
0: 红酒蓝莓鹅肝的成功只是临渠鹅肝产业转变的开始，这一突破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深加工的重要价值。于是他们纷纷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致力于为鹅肝产品增添附加值。
1: 这新的产品还正在研发之中。
2: 刚进来闻到了一股胡椒的味道。
1: 这是我们的工人在研发新的产品。
2: 这个我见过，这是打奶油的吧？
1: 对对对。
2: 那在这是什么？
1: 我们现在研发出了一种产品，就是冰激凌。

0: OK，
1: 在这里，你可以目睹各种奇思妙想、令人意想不到的鹅肝新创意。继红酒蓝莓鹅肝之后，刘福清又相继推出了金砖鹅肝、冰激凌鹅肝、樱桃鹅肝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畅销中国30多个省区市的高档酒店。过去出售生制鹅肝无需纳税，深加工产品的横空出世，不仅拓宽了鹅肝的产业链条，更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2025年，仅春冠一家的鹅肝及鹅肝产品销售额就高达3亿元，增加了近1200万元的税收。至此，临渠鹅肝产业以国内市场销售为曲线一端，以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为另一端，使得微笑曲线得以完整呈现，真正笑了起来。而临渠人也逐渐意识到创新对于鹅肝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大家开始设立预制菜生产车间，为鹅肝品类研发注入动力。
2: 马总，能看到这儿有一个三二厨房，那什么是三二厨房呢？
3: 三二呢，实际上是源自日本，叫什么？叫即食、即热、即烹，特别适合90后、00后这一群人。你回家只要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用着那种设备，比如说空气炸锅啊之类的，就直接可以吃了。
1: 过去人们只注重鹅肝，鹅体被忽视，便宜售卖。面对这个问题，春冠研发了鹅肉鹅肝完美结合的新吃法。
3: 你像这三块，哦，你看一下，这个是鹅肉丸，跟鹅肝丸，还有这个鹅肝肠，实际上就把鹅肉跟鹅肝又结合在一起，做了不同的产品，就是适合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你比如说我们这只鹅，原先的时候卖冻体的时候，我们最多卖6块钱一斤，嗯，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老鹅煲，就可能卖到60一斤了，所以它的附加值会增加。
2: 那马总，我们现在的产品大概做了多少种类？
3: 到目前为止，春冠所有的产品是8大类60多款产品。如果一个企业能把所有的产品往极致的去研发，你的利润会增加，所以你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会增加。
4: 就通过我们延长这个产业链，
3: 对，
4: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3: 对，所以也坚定了我们继续用创新来走下去。
1: 预制菜的生产推广，显著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为鹅肝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的渠道。如今的临渠真正做到了一鹅多吃，将朗德鹅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尽管临渠鹅肝产业已经实现了强势崛起，但敢闯敢拼的临渠人并未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国际市场，决心要让产业的微笑曲线绽放得更加灿烂夺目。要想开拓国外市场，首先要做到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生产流程，以及全流程质量可追溯。
3: 我们公司呢，从2021年开始重新布局海外，因为它要求你如果是出口的话，好多地方它需要认证。咱们这个基地也是达到了一个出口的标准认证。基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整个全产业链当中我们有可控，也就是说产品出现任何的意外，我们能追溯到底，也就叫追溯体系。所以这个才是应对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1: 根据国际市场要求，春冠建立了从养殖到加工的全流程质量追溯系统，其中覆盖种苗来源、饲料配方等多个环节。
2: 我们现在这个养殖场是一个什么规模？
3: 到目前呢是23个标准化的车间，每年的出栏量在60万只。依托这个基地，我们又联合了6家这样的小型的养殖基地，还有78家的家庭农场，成立了临渠县春冠朗德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1: 该合作社占地面积约0.3平方千米，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朗德鹅养殖基地。如今，临渠已建立起4个一体化产业基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提供专业化指导，实施订单式管理，推行代养式育成。

等多重举措，有效保障了鹅肝品质。这些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措施，为临渠鹅肝产业再次迈向国际市场夯实了质量基础。临渠县以一只漂洋过海的小灰鹅为缘起，历经近40载春秋的深耕细作，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

0: 级，但这个金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进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难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进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进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进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进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进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进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

罕见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明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界。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呼伦湖畔寻访鸿雁唤雨的栖息秘境，领略北方第一大湖的浩渺烟波。
1: 往前看，是不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0: 乌兰诺尔湿地深处，百鸟翩跹，水草丰茂。
3: 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潜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1: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3: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0: 游非遗骑士品古法奶桶肉，感受草原别样烟火风情。
4: 猪肉好有嚼劲啊，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0: 穿林海，登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

0: 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成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也踏风而来，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
1: 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丰茂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0: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1: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2: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是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
1: 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2: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在图上可以看一看，是吧？
1: 嗯。
2: 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太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的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才要倒流。
0: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1: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2: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1: 哦，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2: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亲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1: 拖家带口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2: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又集群以后再南迁的，去它的越冬地。
0: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

0: 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2: 对，
1: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2: 对，
1: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2: 对，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0: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1: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3: 有鸬鹚，
1: 鸬鹚，
3: 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以芦苇的一个塔墩为巢。
1: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3: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1: 它也吃小鱼小虾？
3: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1: 要捕鱼的，
3: 就会吃鱼。
0: 苍鹭亭亭尽立，浅潭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静卧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羽栖息，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1: 两位老师好，打扰一下，两位老师好。现在发现的是什么鸟？
4: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1: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4: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1: 两边是这个棕色、浅棕色的。
4: 对，然后嘴是完全是赤红色。
1: 一般都是两个人小组来做这个调查，是不是？
4: 对，
3: 一个人要观测，另外一个人要记录。
1: 啊，我看您这儿也写着这个地点是二道桥，然后今天的日期、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
4: 啊，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是不会飞的。所以说他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他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0: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如同流域内的天然水量调节器，不仅滋润着辽阔草原，也为万千生灵守护着一方安居的家园。离开乌兰诺尔湿地，摄制组驱车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湿地。这里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1: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
2: 对，
1: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5: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箭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0: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

0: 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1: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2: 嗯，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1: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3: 嗯，这片区域呢，就是有赤狐、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然后我们右边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
1: 对，
3: 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哎，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啊。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途径上我们飞的那个泽鹬，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1: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3: 贝壳
1: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3: 是哦。
0: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亲临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4: 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杜鹃花接过春的讯号，将积蓄一冬的炽热绽放在草原和山坡上。曾经的沙地已成浩瀚林海，为春天铺开无边的绿意。大兴安岭静立天地之间，见证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每一步征程。草从脚下铺到天边，河在草原上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感受到旷野的壮美。见证草原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

0: 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
1: 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2: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3: 对。
1: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2: 嗯，这肉好有嚼劲儿啊，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圣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土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2: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
6: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2: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6: 对，
2: 您好。
6: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2: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6: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2: 嗯，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6: 对。
2: 嗯，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6: 对。
2: 哦，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6: 对。
2: 啊，这个也很漂亮。
6: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2: 哦，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6: 冰箱
2: 贴，是吧？
6: 对。
1: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受游客喜爱。
2: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

0: 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1: 对的。
0: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1: 对。
0: 我来试试看哈。
1: 好。
0: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1: 它让里头能顺进去，让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2: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艺作品，即是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0: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边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3: 对对对，分那种枪锋、中卫、后卫。
0: 一组是几个人？
3: 一共是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0: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3: 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达到这就
0: 摸到他，碰到他，
3: 对对对，
0: 就算赢了。
3: 对，
0: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3: 对对对对，
0: 是吧？
3: 竞争力特别大。
2: 2008年，鄂温克抢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书也叫书体能。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勒勒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4: 首先寻苏，两个前锋去了
0: 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苏在哪儿。
4: 对，
0: 一下就猜中了。
4: 前锋把那书寻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0: 哦，然后呢？
4: 书握在手里，然后传到自己的队友。两个前锋现在是互相抢书。
0: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这其实像那摔跤比赛一样啊，
4: 也有竞技，
0: 对抗性极强。
4: 对对，传输了红方，哎，传到输了，就是一分。
0: 哦，中锋到了，
4: 哎，来，哎，
0: 哇，
4: 这属于是三分了。
0: 看看，
4: 哎，
0: 好多人在一起啊。
4: 把他
0: 领走，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4: 低级的情况下不能超过5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
0: 哦，
4: 哦，掉书就不可以。
0: 他不能扔，他必须是手对手的传递。
4: 对。
2: 抢书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书、传书、接书、持书、击轮五个阶段。在抢书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2分，寻书和传递各1分，中锋区传递为3分，后卫区书击车轮得3分。
0: 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书比较小嘛，
4: 对对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书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
4: 对对，
0: 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得比赛，
4: 对，灵活性。
0: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
5: 冲过去！
0: 哇哇哇！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
4: 对，对对，
0: 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4: 对，还有战术啊，还有队员的配合呀，
0: 反应足够快哈。
2: 抢书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集市，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大约1个小时。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0: 哇，

0: 正式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1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1: 你好，
0: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
1: 啊，平时招待客人，
0: 好像
1: 然
0: 是。
1: 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说娱乐啥的。
0: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1: 啊，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那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0: 这都是您家的羊？
1: 对，都是我家的。
0: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1: 这是我们的温克期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2: 额尔德尼经营穆加勒已有10余年，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穆家乐的生意，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0: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1: 对呀，铝制的，它隔温保鲜，真是很
0: 打开这么
1: 干净的。这是啊，里边都是铝的。
0: 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
1: 这个有80升。
0: 然后这边是石头，看烧
1: 对
0: 得
1: 呀，
0: 黑黑的。
1: 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因为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一放，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
0: 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
1: 对，
0: 是
1: 处
0: 把
1: 理完
0: 毛
1: 了，
0: 都已经去过
1: 那
0: 了，
1: 去
0: 是
1: 过
0: 吧？
1: 了啊。
0: 这只羊多重？
1: 这个有50斤。
2: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桶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歇羊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0: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1: 对。
0: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哦，擦干净。
1: 对，它那上面是有木头的灰。
0: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其实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1: 对。
0: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1: 对，香菜还有葱花，主要是葱花为主。
0: 就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哦。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啊。
1: 对，然后上
2: 烹制奶桶肉时，羊肉与滚烫热时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质，锁住鲜嫩汁水。奶桶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慢制。等待期间，额尔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
0: 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桶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1: 对，
0: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1: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0: 哦，
1: 胸口，
0: 谢谢。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
1: 对，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1: 对，
0: 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3: 好的。
0: 哇，这肉好有嚼劲儿啊！
1: 对呀，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石头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说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说有嚼头。
0: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1: 对，
0: 很好吃，非常好吃。
2: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深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牧民守着古老兽医难寻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额尔德尼家的奶桶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 一道美。

0: 时，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超河原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
1: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碎。
0: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野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原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森工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3: 杨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我看带了好多吃的呀。
4: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摩天岭，去看望我们在摩天岭上坚守的这个巡护员。
3: 我看带的很全，有蔬菜，然后这边还专门带了水。
4: 对，因为在岭上他平时吃的用的这个水相对比较难以获取，
3: 然后还有干粮哈，主食，然后方便面什么的都给一块带上去。然后我看还有公安的同志一起去哈。
4: 对，
3: 您好您好
4: 您好。
3: 所以平时公安系统也要配合着林业部门一起去进行巡查是吗？
5: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天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0: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原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1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3: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6: 对，现在在我们超原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建群树种兴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3: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6: 对，近距离看一眼。
3: 好好。哇，这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6: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的时候它就黄，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0: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1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

0: 远古动植物化石。
1: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2: 对对，是的，
1: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2: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1: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2: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鳄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1: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1: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是？
3: 对，这边就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
1: 卧室了，
3: 卧室了。
1: 带我们看一看吧，
3: 好，
1: 简单看一下
3: 哈。
1: 啊。然后一个小桌子，
3: 现在是一个小火炕了。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1: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我们刚才放物资的地方哈。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3: 这是我爱人。
1: 您好，嫂子您好，您好，忙着呢，正在刷碗呢。这厨房收拾的这么干净。
4: 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陪着他。
0: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妻子刘坤10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3: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是木合愣的，你不敢大量的用火，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1: 是的，
3: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的结碎。
1: 但是没办法，
3: 没办法，
1: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3: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0: 孙忠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代代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忠全后，摄制组驱车3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并举，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1: 您好，石厂长。
5: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雅士林场来。
1: 谢谢，谢谢。我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5: 这种的那个木耳、和西瓜、哈密瓜。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1: 好，走。
5: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它呢有特殊的环境。
1: 这个就是金耳。
6: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蛋白质高。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小灯带啊。
6: 对，
1: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6: 它是需要柔光。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6: 25天左右了。
1: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6: 对呀、
1: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6: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0: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

0: 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石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一桌地道的林下风味正等候着我们。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2: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是吧？这是黄花菜，来咬当中是品尝品尝。
1: 这个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3: 对，从山上采下来，那味道非常新鲜。
1: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我再尝尝这个金耳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3: 实体。
1: 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0: 牙克石每年五月至七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各类野菜竞相生长，原汁原味的林下野菜也是林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1: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2: 好，
1: 我来这个掰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子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这个馅儿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3: 给人感觉就是脆香脆甜。
1: 我们就坐在树林下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2: 非常凉爽。
1: 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2: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嘛，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学，感觉这个牙克石林场那个风光，体现着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0: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

0: 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0: 近期受地缘冲突、极端天气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剧烈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2: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10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

0: 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1: 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15人死亡，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 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 19号20点至20号8点， 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 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 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马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2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两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 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 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 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仅存在于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

0: 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为稳定市场，美国财政部19号出台超预期举措，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为长期国债市场补充流动性。消息落地后，市场快速反应，此前升至 5.34% 左右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回落，美元指数走弱。受收益率下行、美元走弱双重利好提振，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针对此次操作，市场普遍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仅能短期舒缓长债市场压力，改善阶段性流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债务持续膨胀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长期财政隐患仍未消除。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
1: 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那么美债的雪球如何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美债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从10000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用约27年。此后美债开启狂飙模式，膨胀到30万亿美元只用了约14年，此后4年半又膨胀至40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梳理历史脉络可以发现，美债先后经历了起源期、早期发展、快速扩张和加速膨胀四个阶段。美债的起源可追溯至独立战争时期。18世纪末，当时的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依据1790年融资法案，整合全美各类基欠款项，统一归集为国家债务。进入19世纪的早期发展阶段，美债发行需经国会批准，政府财政收支总体平衡，债务增速不高。20世纪，美债成为政府财政政策重要工具，更成为美国应对各类重大危机的关键手段。1981年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债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美债进入加速膨胀期，债务成为常态化融资工具，美债规模开始滚雪球式增长。近年来，即便没有爆发重大危机，美债年均新增规模仍超过2万亿美元，债务滚雪球效应持续加剧。
3: The national debt at $40 trillion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us. It's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year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1: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2: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

0: 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利修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修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对此，该发言人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修达的人员迅速返回。20号，中国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7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7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继续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大会上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4: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在展会现场，这台首次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轻量化人形机器人不但能够上下楼梯、匍匐爬行，还能挑战行走梅花桩。
5: 特意做了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底座平台，主要是增强了它的一些移动和运控的能力，可以让它在更多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是说有一些应急危险的一些场景里面，可以更加灵活，可以在很多人没办法去进入到的一些场合有更好的应用。
4: 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伴随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加速构建。
1: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6: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7: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巨神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8: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程任务，他一次性捡三单、两单，这个甚至五单、十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7: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6: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巨神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9: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昨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当日17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最大风力维持6级。
10: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20号16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21号早上。21号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4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广西海事局于20号上午9时启动防御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组织辖区船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

0: 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20号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20号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1: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返回。
0: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20号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 2.5万公里。 日前，雅龙江四川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龙江。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米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见到白唇鹿活动大多数是三五只、十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这么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
3: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或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防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2: 费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瑟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这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这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部队得到的资金

0: 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官复原职，最后没有办法，把舍尔斯基也免去了总司令的这样的职务，不久又对于内阁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支持的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就是这个政权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暂时选举。暂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暂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暂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暂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要进行暂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暂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1: 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
2: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作战，我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采办，采办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就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样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

0: 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它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是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嗯，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2: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就是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他跟我一起这个担当这个公职他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多少国家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所以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跟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暂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暂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很多人希望他进行暂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那就不会发生暂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以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还袭击了敖德萨州一处边境检查站，并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据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

0: 近期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则对乌军工企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地运行。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1: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2: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7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二，你一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三，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啊，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啊，进入阵地啊，所以在当下，我认为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3: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那涉及到洛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东西给他的这个盟办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它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它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它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它的核心技术如果让乌克兰获得了以后，他认为可能对他来讲的话，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泄密的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个竞争对手。因为现在有弗雷亚导弹的这个在这个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计划，如果说把一个对手现在培养起来，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办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办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
1: 那它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3: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去拦截的时候，它认为我让它打不准就可以了，你把拦住拦不了，但是我让它打不准，电子干扰 右偏的办法，他提出来让

0: 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不能够准确的命中预定目标，打到偏离目标，只要不把预定目标摧毁，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在舆论宣传上，他不公布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也不公布他拦截了多少弹道导弹，心理上只要让老百姓安慰一下就行了。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它中间拦截了140多架，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 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基本上都被拦截掉了，还有2个是班德罗尔这个巡飞弹，基本上它也都把它拦截掉了。但是弹道导弹的数量它基本上它没有公布，所以某种情况下它采取的办法是就不公布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数据，另外诱偏的办法，采取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弥补一下面对的困境。
1: 嗯。另外，英国媒体报道说，2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
1: 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3: 这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2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中程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2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啊，这个援乌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3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0: 这一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3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呢，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顶住俄罗斯的三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一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个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域，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1: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
0: 自主区域，对，就无人机。
1: 自主区域是指的他要用这些武器来控制这
0: 个区域，对，用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车，主要利用无人系统。第三一个是打后方。也需要利用这个无人机系统进入俄罗斯的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后方，被他的一些战争潜力进行相应打击，来确保北约的安全。所以这个系统中间主要利用的就是无人系统。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另外，从降水来看呢，降水范围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相对比较持续的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广泛，其中今天阿尔卑斯山附近雨水很强，明天欧洲东部雨势也将会加强，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将会持续晴朗炎热天气，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明天将会达到35度。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整体强度不强，而在美国南部依然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西安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3到25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日内瓦中雨，17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9到27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纽约大雨转多云，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0: 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这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

0: 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
1: 因为冰川上面它，
0: 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缓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3: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2: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2: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

0: 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届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1: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2: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

0: 朝夕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1: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2: L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0: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5,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在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1: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0: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1: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1: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1: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1: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4: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1: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5: 上
14: 了。
15: 杨爸，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这可不是普通的鹅，它们产出的鹅肝被誉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山东临朐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用了近40年时间，让高档西餐中昂贵的鹅肝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临朐鹅肝年产量超过5000吨，占全球市场的20%以上，年产值80亿元，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0: 临渠位于群山环卫之中，闭塞的交通条件一度让这里发展相对缓慢。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鹅肝产业的引入，一切发生了转变。目前，临渠从事鹅肝加工及配套企业3400余家，带动从业人员约1.4万人。小小的鹅肝，改变了一座城的命运。
1: 小鹅肝却有着大舞台。临渠产出的鹅肝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70%，居亚洲第一，还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产业微笑曲线。
0: 微笑曲线是中国企业

0: 家施振荣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它形象表达了产业链中各环节附加值呈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态势。在这条曲线上，左端代表着研发设计环节，右端则对应着品牌营销与服务环节，这两端均属于高附加值领域。而位于曲线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其附加值则相对较低。这一理论指引着企业应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延伸，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林渠鹅肝产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微笑曲线的典型代表。
1: 那么林渠的笑从何而来？我们不妨从这家林渠最早从事鹅肝生产的企业说起。
0: 高世峰与鹅肝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手中，鹅肝被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
2: 这是我们产品的展示区。这些是生肝，你像这一款，这个就是一个 A1 肝，这个是鹅肥肝片，这也非常适用于家庭，相煎也很简单。来尝尝我们的香煎鹅肥肝。
1: 好，还没吃我都闻到香味了，我尝一下。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口感有点像奶油一样，入口即化。
2: 对对，
0: 除了绝美的味道，优质的原料鹅肝能够出自临渠这座县城，更加令人惊叹。鹅肝作为一种高端食材，产出的难度极大，只有脂肪含量超过60%的鹅肝才能被称为优质鹅肝。我们日常见到的鹅肝脂肪含量仅有3%，产出高品质的鹅肝是临渠鹅肝产业冠绝中国的关键法宝，也是鹅肝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的基础保障。
1: 有音乐的声音。
2: 对，这个音乐声音呢是两方面，一个呢听音乐心情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让他听音乐，免得有异常声音的时候放音机，突然有声音他听到一个惊吓，他可能啊就是有所反应啊，他就会生病率高了。
0: 为了培育优质鹅肝，林渠人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群听着音乐长大的小家伙们出身更是大有来头。
1: 看这个鹅，它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头上是亮黄色的，然后就特别漂亮，我可以摸一摸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都跑掉了。这种鹅跟其他的大白鹅它有什么区别呢？
2: 肉鹅是用来专门就是生产鹅肉的。我们这个鹅呢是用来这个做鹅肥肝的，你看到没有啊？这个灰色的哈，你看灰色，你包括这个头上的羽毛，啊，身上的羽毛，这都是灰色的。它的副本是灰雁，母本呢是法国当地的土鹅，杂交呢专门用来生产这个鹅肝。
0: 这种鹅名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地位于法国朗德省而得名。人们之所以选择朗德鹅来培育优质鹅肝，其实与他们的生活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2: 它会迁徙之前大量进食，把能量和养分贮存到肝上，它就是候鸟的一个习性。它就在那个迁徙途中啊，利用这个肝脏当中的养分啊，供给身体需要。
0: 迁徙期，灰雁肝脏体积会自然膨胀3倍左右。正因为朗德鹅保留了灰雁的这一特性，所以成为了培育优质鹅肝的首选。这种鹅肝市面的平均价格在每千克200元，是普通鹅

0: 干的5倍。上世纪80年代，积极寻找出路的林渠人着眼国际，敏锐捕捉到了朗德鹅身上的价值。加之林渠地处宜山北麓，与法国朗德地区的气候高度相似，朗德鹅一经引入，便在这里实现了成功繁育。自此，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由一只漂洋过海的鹅拉开了序幕。刚开始，林渠以生产加工生肝为主，属于低附加值领域。朗德鹅引进之初，林渠鹅肝的品质并不理想，鹅肝的脂肪含量一直上不去。这里虽然有养鹅的传统，但是面对这批洋玩意儿，养殖户们一时也犯了难。为了让鹅肝产业在林渠留下来，林渠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国际，聘请远在法国的杨医生来到林渠把脉问诊。
1: 你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哈，中间这就是凯腾先生，也就是说是法国的一个畜牧博士。这是98年凯腾博士来以后呢，驻场长达3年之久，同那个饲料配方、饲料生产、种鹅养殖、鹅苗孵化、商品鹅养殖，包括最后的鱼肝加工，整个环节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一个技术支持。A 级肝原来的时候能占到60%，自从凯腾先生的指导以后呢，我们就占到了70%-80%，基本上是都是有机肝。
0: 凯森博士的到来，不仅显著提升了鹅肝的品质，更为林渠引入了源自法国先进的养殖加工技术。从此，林渠生产的鹅肝品质达到了国内第一、国际持平的水准。当然，鹅肝的品质保证同样也离不开娴熟高超的取肝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躯干车间，在这边呢，就是把鹅肝从鹅的腹腔里面取出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切这一刀的时候，切的不要太深，还得把它割透，太深的话它就像伤到肝了。我们这师傅啊，躯干的技术都非常纯熟了。
1: 师傅，您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2: 三十多年了。
1: 那怎么去评判一下这个肝的好坏呢？它有什么标准吗？
0: 一个是看颜色，再一个呢是通饱和度，颜色正常的，没有血瘀的，血瘀呢就是颜色发红，它就是在这个生长过程可能受了伤了。你像这个饱和度啊，就非常好，颜色这就正常，颜色正常，可能在1100克左右。
1: 我可以掂一下吗？
0: 可以。
1: 哦，分量很重，他一只手拿都有点拿不过来。
3: 21世纪初，临渠虽然提高了鹅肝的品质，但整个鹅肝产业仍处于利润率稀薄的低附加值区域。面对这一局面，临渠人从朗德鹅养殖方面入手，对设备不断创新改进，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临渠鹅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 我看这个鹅，它一咬的时候就出水，不咬的时候它就不滴水呢。
0: 这个就是自动乳头饮水器，这个非常好，喝水既方便又省人工成本又干净卫生。我们刚开始养朗德鹅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人呀用桶提水啊，把人累死，养不了多少只。这现在这些是3000多只。
1: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哪些设备给我们的养鹅提供了很多方便吗？
0: 你身后这一个呢，这叫自动上料，人都不用进来。
3: 半自动化饲养设备的广泛应用，实现了朗德鹅的精准定时定量喂养，不仅有效提升了鹅肝的整体品质，还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在实践中，临渠人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之路。临渠鹅肝产业现已荣获数十项发明专利，涵盖了养殖技术、投喂方法、

0: 生产流程等多个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林渠人凭借着提升朗德鹅的养殖生产模式，将鹅肝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随着饲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殖成本越来越高，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想要摆脱低附加值领域的束缚，向两侧延伸发展，市场开拓成了破局的关键。鹅肝作为高端食材，历来在国外备受推崇。起初，林渠鹅肝产业主要瞄准海外市场，以出口为导向。这种单一的市场特点使林渠鹅肝产业险些覆灭。然而，也正是这次挑战，为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1: 2003年的时候啊，因为出口管控啊，我们的鹅肺肝直接不能出口了，因为这种肝呢，又是鲜肝，也不好储存，这个行业啊，差点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呢，在国内找市场。看我们的品质也好，啥也好，都是国际标准，没想到一下打开了国内市场。从当时的时候量不大，到现在一年5-6千吨呀。
0: 起初，中国的一些高档餐厅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鹅肝，其价格高昂，是林渠鹅肝价格的3倍左右。然而，林渠鹅肝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迅速赢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成功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这一转变不仅为林渠鹅肝产业带来了破局的契机，也促使产业微笑曲线的一端实现了华丽转身。
2: 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林渠的鹅肝产业已经完成了让一侧先笑起来的转变。那么，如何让另一侧也笑起来呢？按照微笑曲线理论，研发创新才是微笑上扬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看林渠人如何让微笑曲线真正的笑起来。
0: 刘福清是山东春冠食品创始人，起初与众多同行一样，专注于生产生制鹅肝。然而，产业的一次剧烈波动，让刘福清深刻意识到，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必须勇于求变，开拓创新。
3: 201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产业到了一种低谷。当时因为这个门槛很低，初级加工嘛，是一个小后台能做，导致整个的市场都有去卖鹅肝的，我们形成内卷。我们250卖，他就240；我们降到240的时候，他们降到230，竞争内卷到都没有利润可做。
0: 面对市场恶性竞价的严峻局面，刘福清毅然决定从深加工领域寻找突破之路。起初，他尝试做出的熟肝腥味大，味道苦涩。如何研发出一款口味上乘的产品，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次次的尝试之后，刘福清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名为“红酒蓝莓鹅肝”的爆款产品。您可千万别小看这款简单的鹅肝产品，它的诞生倾注了刘福清无数心血。
3: 你看这个鹅肝大约的话就在600-700克，这里面每盆的鹅肝的重量基本都差不多，它为了它更好的蒸煮，时间的把控和时间温度的把控。
4: 我们的鹅肝为什么要用牛奶浸泡呢？
3: 用牛奶浸泡的话，它会增加这个鹅肝的丝滑度，增加牛奶的香味。
4: 那像这样每天浸泡，我们大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3: 最高量的话应该在4吨左右，现在一般的产量在2吨左右。一天用奶的话就用300多升。
0: 鹅肝通过牛奶浸泡，解决了熟肝原有的腥味与苦涩味道。为了提升红酒蓝莓鹅肝的口感，刘福清还对传统蒸煮设备进行了创新改进。他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蒸箱，利用其均匀分布的蒸汽以及对温度、时间的精确控制，使得熟肝品质

0: 质与口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1: 这有一个入味间是做什么？
2: 这就是一个浸泡的时间。哦，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1: 好。
2: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这边完成。
1: 嗯，这是我们好香的酒味儿，
2: 红酒。嗯，我们这是都全部是用的进口的红酒。
1: 那我们这个腌制的是只用红酒吗？还是有其他的？
2: 红酒有蓝莓酱，草莓酱，一共有18种东西。
1: 18种？
2: 对，18种。
1: 精心调配的这个。
2: 对，我们经过2年多的几千次的实验，最终确定了这个红酒蓝莓鹅肝的味道。
0: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刘福清在反复试错后找到的良方。
2: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用了2斤多的肝，46万块钱的费用。
0: 大量精力财力投入之后，红酒蓝莓鹅肝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刚开始，红酒蓝莓鹅肝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都没有商家愿意去尝试。一次次被人拒之门外，刘福清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使得红酒蓝莓鹅肝渐渐打开了销路。2025年，春冠仅凭红酒蓝莓鹅肝这一款产品，就创下了单品销售额破亿的辉煌业绩。
2: 现在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在做这一款产品，现在以后好多厂家也是来做独立的这种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还在整个的红酒蓝莓鹅肝的市场在60%-70%。
0: 红酒蓝莓鹅肝的成功只是临渠鹅肝产业转变的开始，这一突破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深加工的重要价值，于是他们纷纷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致力于为鹅肝产品增添附加值。
2: 这新的产品还正在研发之中。
1: 刚进来闻到了一股胡椒的味道。
2: 这是我们的工人在研发新的产品。
1: 这个我见过，这是打奶油的吧？
2: 对对对。
1: 那在这儿是什么？
2: 我们现在研发出了一种产品，就是冰激凌鹅肝。
0: 在这里你可以目睹各种奇思妙想，令人意想不到的鹅肝新创意。继红酒蓝莓鹅肝之后，刘福清又相继推出了金砖鹅肝、冰激凌鹅肝、樱桃鹅肝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畅销中国30多个省区市的高档酒店。过去出售生制鹅肝无需纳税，深加工产品的横空出世，不仅拓宽了鹅肝的产业链条，更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2025年，仅春冠一家的鹅肝及鹅肝产品销售额就高达3亿元，增加了近1200万元的税收。至此，临渠鹅肝产业以国内市场销售为曲线一端，以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为另一端，使得微笑曲线得以完整呈现，真正笑了起来。而临渠人也逐渐意识到创新对于鹅肝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大家开始设立预制菜生产车间，为鹅肝品类研发注入动力。
1: 马总，能看到这儿有一个3R厨房，那什么是3R厨房呢？
3: 3R呢，实际上是源自日本，叫什么？叫即食、即热、即烹，特别适合90后、00后这一群人。你回家只要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用着那种设备，比如说空气炸锅啊之类的，就直接可以吃了。
0: 过去人们只注重鹅肝，鹅体被忽视，便宜售卖。面对这个问题，春冠研发了鹅肉鹅肝完美结合的新吃法。
3: 你像这三块，你看一下，这个是鹅肉丸跟鹅肝丸，还有这个鹅肝肠，实际上就把鹅肉跟鹅肝又结合在一起，做了不同的产品，就是适合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你比如说我们这只鹅，原先的时候卖冻体的时候，我们最多卖6块钱一斤，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老鹅煲，就可能卖到60一斤了，所以它的附加值会增加。
4: 那马总，我们现在的产品大概做了多少种类？
3: 到目前为止，春冠所有的产品

0: 产品是8到60多款产品。如果一个企业能把所有的产品往极致的去研发，你这利润会增加，所以你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会增加。
1: 就通过我们延长这个产业链，
0: 对，
1: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0: 对，所以也坚定了我们继续用创新来走下去。
2: 预制菜的生产推广，显著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为鹅肝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的渠道。如今的林渠真正做到了一鹅多吃，将朗德鹅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尽管林渠鹅肝产业已经实现了强势崛起，但敢闯敢拼的林渠人并未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国际市场，决心要让产业的微笑曲线绽放得更加灿烂夺目。要想开拓国外市场，首先要做到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生产流程，以及全流程质量可追溯。
0: 我们公司呢，从2021年开始重新布局海外，因为它要求你如果是出口的话，好多地方它需要认证。咱们这个基地也是达到了一个出口的标准认证。基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整个全产业链当中我们有可控，也就是说产品出现任何的意外，我们能追溯到底，也就叫追溯体系。所以这个才是应对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2: 根据国际市场要求，春冠建立了从养殖到加工的全流程质量追溯系统，其中覆盖种苗来源、饲料配方等多个环节。
1: 我们现在这个养殖场是一个什么规模？
0: 到目前呢是23个标准化的车间，每年的出栏量在60万只。依托这个基地，我们又联合了6家这样的小型的养殖基地，还有78家的家庭农场，成立了临渠县春冠朗德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2: 该合作社占地面积约0.3平方千米，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朗德鹅养殖基地。如今，林渠已建立起4个一体化产业基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提供专业化指导、实施订单式管理、推行代养式育成等多重举措，有效保障了鹅肝品质。这些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措施，为林渠鹅肝产业再次迈向国际市场夯实了质量基础。林渠县以一只漂洋过海的小灰鹅为缘起，历经近40载春秋的深耕细作，在这片沃土上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产业画卷。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特色产业崛起的传奇，更是小灰鹅托举大产业、小县城携手大市场的生动实践。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

0: 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新图景。
1: 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3: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4: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5: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1: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6: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

0: 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2: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鱼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五月份到九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3: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0: 分析认为，
1: 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4: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络、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围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责，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1: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4: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1: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2: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啊，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4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汇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
0: 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1: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3: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呢，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介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1: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4: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1: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2: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3: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它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4: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5: 运动随时开始，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队已转向经济绞杀。美军一驱逐舰被曝在太平洋趴窝4天，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美军透支效应正在显现。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普京此前登岛视察时曾承诺帮助更新医院车辆设备。打不动也谈不了，在美伊博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伊交锋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扼杀。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今年6月，美伊双方曾设定了为期60天的窗口期以推动谈判，但随着期限到来，双方并未达成新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发动经济战意味着美伊博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而美国的目标也不只是伊朗，而是瞄准了伊朗背后的贸易网络。
2: 这场经济战实际上是把美伊对抗从军事热战推向更为复杂以及更加持久的全领域消耗战，而美国的经济绞杀越紧，伊朗通过不对称手段反制的动机也会越强，对地区能源设施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干预以及对海底光缆的威胁，这些都有可能会从威慑走向实操。其次呢，

0: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大概率会进一步固化，经济战叠加海上封锁，那就意味着全球能源供应链可能面临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伊朗呢，正试图建立自己所主导的通行秩序，那么这也有可能会演化为伊朗与美西方的长期结构性对抗。第三呢，就是传统的经贸关系会面临着冲击，这一次经济战的核心内容之一必然会包含刺激制裁问题，那么这将直接威胁到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国家。这种逼各国选边站队的打法呢，会加大各方的敌视和立场对立，也大概率会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战和关税战的抬头。最后呢，就是地区格局将加速重组，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所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普遍被解读为地区国家对美国的防务承诺与能力产生严重质疑，海湾国家加速安全伙伴多元化的进程。美国的经济战最终实施效果目前来讲呢，还是尚未可知，但在孤立伊朗之前，极有可能会加速自身在中东影响力的流失。
1: 就在美国发出威胁之际，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这一举动引发广泛关注，长期以来，阿联酋特别是迪拜是伊朗重要的贸易和金融通道，也是伊朗对外贸易、获取外汇以及规避部分制裁的重要节点。
2: They sold nearly $27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o each other before the war. Roughly 90% of Iran's trade filters through the port of Jebel Ali in Dubai.
1: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进口商品以科技和计算机产品为主，例如手机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
2: Now, Iran, on the other hand, exports mostly agricultural goods to the UAE, valued at $453 million. And despite it being an oil giant, the UAE imports 4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nd nearly 350,000 tons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from Iran annually.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马克·基米特认为，阿联酋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可能比美国自四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
3: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overstate or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Trade, both financial and goods trade between Dubai and Iran. One third of the imports by Iran, in any year come from the UAE. Second, Dubai as a financial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a manner by which Iran can avoid sanctions because of becaus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going on in Dubai in terms of being a ready flow of dollars. So in many ways,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AE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nited States.
1: 有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而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
3: This could actually be seen by the Iranians a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y might go to war with the UAE because of it. This offense is not a lot different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urrounding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enforcing a full embargo.
1: 外媒指出，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此外，与阿联酋有关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遭袭。仅过去一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至少3艘船被袭击。阿联酋将矛头直指伊朗。随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特朗普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屈服。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0: 的确，在阿联酋宣布断绝对伊朗的贸易之后呢，其他海湾国家以选择性配合的方式跟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恐怕不会全面跟进，毕竟各国的处境和盘算差异还是很大的。

0: 大的。阿联酋呢率先中断与伊朗的贸易，也有特殊的背景。阿联酋指控伊朗在18号向其境内目标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给了阿联酋一个合理且相对安全的理由来配合美国。但即便如此呢，据媒体报道，阿联酋也是准备逐步升级，而不是要彻底的决裂。沙特的态度呢就更加的谨慎，对于伊朗的关系呢主张管控降级，而不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卡塔尔呢目前作为被伊朗官方正式关系良好的居间斡旋方，行动会更为慎重。那科威特和巴林虽然屡次遭到伊朗的打击，但自身的安全脆弱，也没有战略纵深，因此不敢轻易的得罪伊朗。海湾国家的两难处境呢，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也就是安全上离不开美国，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选边的代价。因此呢，海湾国家不会公开斩断与美国的关系，但会加速安全伙伴的多元化。而目前美国要求盟友配合对伊朗的所谓经济孤立政策，也是给了各国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盟友越被逼迫，越会觉得美国让他们更不安全，联盟信任的这种侵蚀呢，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1: 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后，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披露，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3: 过去两周内，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80%的船只偏离了伊朗航线，形成了一条与阿曼海岸平行的航线。
2: 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称，至18号凌晨，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低于前一日的9艘，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水平。路透社认为，这一数据说明，由于航道何时恢复通行尚无明确信号，多数船东仍然选择避行。有分析认为，当前的博弈可以形容为，美国可以卡住伊朗经济命脉，但无法忽视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而伊朗虽可以影响航运安全，但也必须面对经济进一步被孤立的风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石油收入急剧下降，以及一些工业设施因战争而严重受损，伊朗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进口商品成本膨胀，导致国内市场物价飞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过去几个月，伊朗国内的点对点通胀率已超过87%，创二战以来新高。其中，食品和饮料价格涨幅约为130%，固体植物油价格年涨幅达399%，进口大米上涨211%，鸡蛋上涨201%，鸡肉上涨190%。
4: My son has 2 children, and he really struggles to make ends meet. He has to work several jobs just to cover the cost of raising his children.
5: Over the past 3 or 4 months, detergent prices have risen by at least 60% or 70%, following attacks on petrochemical plants and other facilities.
2: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11月面临中期选举，而这场已持续近半年的战争正推高美国油价与借贷成本。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路透社1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仅33%，创任内最低。约80%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的介入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1: 继林肯号引发关注后，又有一艘载有300名水兵的美海军驱逐舰在

0: 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的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的伊图鲁普岛后，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 19号，普京兑现承诺， 一辆全新的救护车运抵该岛。
0: 当地时间8月19号， 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视察伊图鲁普岛时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 俄媒称，目前这辆四驱索博尔牌救护车已正式交由医务人员使用。该车出色的越野性能将使急救小组能够迅速赶往岛上的任何居民点，包括最偏远的地区。在日俄争议岛屿上，俄罗斯部署并维护有相应的医疗设施，作为其对该区域实施实际管辖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了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计划等政策，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改善岛上的民生设施，其中包括对医疗设施的升级与维护，以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 2026年8月13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 视察当地设施并强调该群岛主权归属俄罗斯。此举引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强烈抗议。据日本共同社8月14号报道，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讨论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加强制裁。
1: 2026年，AI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0: 近日，2026上半年 中国AI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正式发布， 其中北京以95.3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 深圳、杭州紧随其后。 报告预估，2026年 国内AI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速高达138%。 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 AI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 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算力的进步为AI影视带来更为真实的画面， 也为影视工作者带来更多可能。 对创作者来说， AI好似短剧里常见的金手指， 曾经需要几个月打磨出来的作品，现在或许几天就能上线， 打破了传统影视对资金、团队、设备的依赖。 科幻短剧《归墟》是一部完全由AI生成的短剧， 上线后热度一路走高，全网播放量破亿， 收获一大批观众的喜爱和追更， 成为近期AI短剧中的代表作品。 AI技术在灾难科幻题材上的优势 在《归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末日废墟的宏大场景， 变异生物的细节纹理， 爆炸追击的紧张感， 这些过去需要庞大团队和巨额预算才能完成的效果， 现在通过AI，
2: 一个创作者就能实现。轨迹重合，目标可能是滨江停车场。
3: 海东京023坐标已发送，确认接收。
2: 海东京023收到，正在接收。
3: 海东京023允许发射。
2: 发射。
0: 有网友评价， 归墟给人的第一冲击是真实，剧中的角色形象多样， 几乎不会出现AI作品常见的撞脸问题。 更重要的是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语音同步非常自然，失真度极低。 不少观众看完第一反应是， 这真的是AI做的？ 怎么跟真人一样？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创作者在人物一致性上下功夫，用AI生成了大量不同的角色模板，并反复

0: 不调试微表情和语音的匹配度，最终呈现出几乎以假乱真的效果。
1: 样本密封完成。
2: 这些不是随机突变。
3: 什么意思？
2: 这些调控片段来自远古病毒，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现存物种。
0: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74%。AI 短剧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此前，山西文旅推出的 AIGC 视频“互面行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
4: 浩哥，那又灭了。
5: 刀工见真章，小巧有劲，细如丝线。
0: 该视频以复苏的文物组成护面队品尝山西面食为主线，发出来山西见一面的邀请，同时也标志着数字人加文旅创新模式在 AI 营销领域的成功探索。
6: 当我们的祖先燃起文明的第一簇星火，从此照亮这广袤山河的生息繁衍，这里镌刻着华夏文明的最初印记，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0: 四川文旅视频通过 AIGC 技术，让三星堆青铜人、 IFS 爬墙熊猫、乐山大佛、川剧变脸等经典 IP 同框互动。这群跨时空伙伴围坐一桌吃火锅、品盖碗茶、共赴温泉度假，将四川的烟火气与休闲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灵动。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金龙鱼1:1:1，
15: 普通鱼单一有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20: 我选金龙鱼1:1:1。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立白粉欢度节，
22: 立白大师香氛
23: 真香，
22: 立白洗洁精
23: 不杀手，
2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3: 真划算，
22: 还得是立白。
2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1: 鲁花。

0: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上。
14: 还有两把，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今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2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8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时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
2: The Treasury Secretary says that we could see the most impactful sanctions on Iran this week. When will they come, and what else could be sanctioned on Iran?
3: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1: 针对特朗普的说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对伊朗所谓的经济制裁措施不过是转移美国国内矛盾之举。那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已然失败的政策上继续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4: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

0: 压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美方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
1: 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里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2: It is frustration. It's you and there is a lot of fear.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 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 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my brother and his son. 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1: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
3: When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 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 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 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1: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说，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佩斯科夫还表示，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说，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锆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来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啊，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2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2种远程超音速

0: 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加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啊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啊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3: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1: 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路透社称，在国际足联122年历史中，还未曾有过对在任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先例。
4: 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国际足联理事会可以随时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而如果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至少有1/5提交书面请求，明确列出他们希望列入议程的议题，则理事会必须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特别代表大会必须在3个月内召开，每个出席的协会拥有1票表决权。国际足联章程中没有关于

0: 对其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具体规定。截至目前，国际足联对此报道尚未进行回应。因凡蒂诺此前宣布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但这一提案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随后，因凡蒂诺承认失误并放弃该计划，但并未挽回信任，要求他辞职或被罢免的呼声越来越高。因凡蒂诺此前曾表示，他打算在定于2027年3月举行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也曾公开表示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如果没有因凡蒂诺，世界杯将无法再次成功举办。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介绍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
12: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13: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1: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14: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15: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具身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16: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他一次性捡3单、2单，这个甚至5单、10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15: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14: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

0: 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1: 昨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20号16时停运，预计停运持续至21号早上。21号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4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广西海事局于20号上午9时启动防御台风2级应急响应，组织辖区船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20号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20号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3: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20号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对我国会带来何种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4个级别，0.5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会伴随着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就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我国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到了明年夏天，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
5: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

0: 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7%。民政部、财政部20号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年暑期，河南信阳鸡公山景区上新夜游品茶、森林音乐会等消费场景，点燃夏日经济热潮。白天，景区内国风舞蹈、杂技演出轮番上阵，夜幕降临，摇滚、民谣音乐会开场，游客们沉浸其中，尽享夏日清凉。今年，鸡公山还推出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票、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惠民政策。近日，在四川雅砻江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砻江。据巡逻民警介绍，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巡护途中大多只能见到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如此大规模鹿群十分罕见。
1: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

0: 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或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防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2: 费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瑟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这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部队得到的资金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官复原职，最后没有办法，把瑟尔斯基也免去了总司令的这样的职务，不久又对于内阁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支持的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就是这个政权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战时选举。战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战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战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战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

0: 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要进行暂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暂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1: 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直接的影响？
2: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作战，我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4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的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采办，采办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这个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这个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它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4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是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0: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就是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 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

0: 他跟我一起啊，这个担当这个公职啊，他也跟会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啊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战时选举啊，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啊，多少国家啊，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战时选举。所以啊，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战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跟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啊，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战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啊，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啊很多人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啊，那就不会发生战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啊。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以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还袭击了敖德萨州一处边境检查站，并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据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则对乌军工企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地运行。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1: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0: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7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2，你一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啊，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啊，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3，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啊，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啊，进入阵地啊。所以在当下，我认为。

0: 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2: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枚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东西给他的这个盟办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它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它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它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它的核心技术如果让乌克兰获得了以后，他认为可能对他来讲的话，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泄密的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个竞争对手。因为现在有弗雷亚导弹的这个在这个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计划，如果说把一个对手甚至培养起来，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办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办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决。
1: 那它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2: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去拦截的时候，它认为我让它打不准就可以了，你把拦住拦不了，但是我让它打不准，电子干扰用诱偏的办法，他提出来让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不能够准确的命中预定目标，打到偏离目标，只要不把预定目标摧毁，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在舆论宣传上，他不公布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也不公布他拦截了多少弹道导弹，心理上只要让老百姓安慰一下就行了。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他中间拦截了140多架，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基本上都被拦截掉了，还有2个是班德罗尔这个巡飞弹，基本上它也都把它拦截掉了。但是弹道导弹的数量它基本上它没有公布，所以某种情况下它采取的办法是就不公布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数据，另外诱偏的办法，采取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弥补一下面对的困境。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说，2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 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

0: 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1: 对，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运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两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忠诚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两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
0: 啊，这个原物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2: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三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3: 这一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 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三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呢，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 顶住俄罗斯的三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种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 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0: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自主区域，
3: 对，就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车，主要利用无人系统。第三一个是打后方，也需要利用这个无人机系统进入俄罗斯的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后方，对它的一些战争潜力进行相应打击，来确保北约的安全。所以这个系统中间主要利用的就是无人系统。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八月下旬，北半球很多地方暑热天气还会持续，副高依然强盛。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中国天气还是受副高主导，尽管它有时候回撤，有时候加强，但是南方的暑热天气还是会持续。尽管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一般也是在35度以上，将会经历隐形高温，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贯穿昼夜。另外，从降水来看呢，降水范围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相对比较持续的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广泛。其中今天阿尔卑斯山附近雨水很强，明天欧洲东部雨势也将会加强，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将会持续晴朗炎热天气，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明天将会达到35度。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整体强度不强，而在美国南部依然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西安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3到25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日内瓦中雨，17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9到27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3。